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 ICE 杨长青带来的雨下一整夜，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嗯，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吗？
0: 对啊，
1: 就是来跟你聊一聊，如果你买了一个东西以后，你会买一些附近的那些玩意儿
0: 配件。
1: 对对对对对，
0: 口袋里的猫就说了，说到这个配件啊，他买的水果手机要算一个。嗯，他说主要是这个

0: 天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我也不知道。
0: 但是我一直知道的是，就是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不能临睡前的时候你充着你的那个手机。
1: 是的。
0: 哦，但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我是前两天才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临睡前不管它是多少电，我就拔掉，我不让它充一整夜，我早上起来再继续充。
1: 哦，你是这样的。
0: 那我怎么办呢？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特别特别物理的一个笨办法，有一个充电充电器，就是它在这个充电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啊，充满电的话，它能感应到就是新的一个充，然后他就把它推掉，把自己推掉。
1: 啊，自己推出来了。
0: 啊，自己把自己给推出来。
1: 他怪能啊，他还。
0: 我看了一眼，还挺贵的。我觉得要不这样就不充嘛，你晚上。
1: 对呀、啊。啊。然后我是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之前有看过一个研究，就说你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你不要等它完全电耗光了再充。
0: 嗯。
1: 你让它，比如说有70%、50%的时候，你就赶紧充。
0: 啊，对。
1: 别到1%了、想起来充了。
0: 啊。
1: 我就是这种人。
0: 1%是吗？
1: 我经常就是手机已经自动关机了，我才充。
0: 你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大人，他是有这种充电焦虑的，电量焦虑的。
1: 对。
0: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带着他儿子，他儿子也有一个手机，儿子手机真的就剩1%的电了，然后就说妈妈我先充一会儿电，然后就插着那个电源，插了一会儿，然后插了一会儿妈妈已经不愿意了，说快点妈妈充一会儿，妈妈的手机只有85%的电了。
1: 孩子可只剩1%了哟，
0: 谁管你。孩子都愣住了啊。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吧，就是你都买过哪些配件。就买了一个东西之后，你肯定要给它配很多东西嘛，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游戏当中了。
0: 哇哦，今天的这个歌啊，前面我们酝酿过一段时间，就告诉大家我们会猜这个词，而且这个词本来以为这么小众的词，想必不会出现在很多的歌里面吧。
1: 对啊，
0: 没有想到一下子可以找出来三首，
1: 特别多，
0: 一首是正确答案，一首供我们两个出。
1: 是的，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词呢，会让大家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啊，这是我们的规则。你如果知道是哪首歌曲，你也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今天猜的词是麻雀。
0: 好，这下好了。
1: 对，
0: 大家都知道是哪三首歌了，
1: 大家都知道，
0: 但我们要硬唱。
1: 是的，
0: 你唱我唱那个吧，我唱那个你不太知道的。
1: 行，那你先唱来。
0: 麻雀，
1: 在燃什么？
0: 这首歌就是最后很燃啊，就这样啊，最后该你了。
1: 我的麻雀是这样的。麻雀。
0: 哎，两个麻雀了啊。
1: 对，
0: 想不到吧，还有一个麻雀。
1: 而且今天的这个麻雀，我跟你说，就特别的快。
0: 今天这个麻雀主要就是考验一下马克的手速问题。
1: 来，朋友们，只有两个字儿，麻雀，各位请听。
0: 麻雀也三个字了啊，
1: 还是送了一个字儿。
0: 对，麻雀，
1: 实在是太快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对，
0: 来看一看你能不能猜对，因为我觉得关于麻雀的歌可能一共就是三首。哎，你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看，好不好？
1: 哎，是的，是的，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0: 还提示呢？
1: 这位歌手呢，昨天刚在北京开完演唱会。
0: 对，那人家反正最近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劳模。
1: Wow、
0: 他发完就是之前那个巡演结束就已经开始有人催他新专辑了。没一个多久人家是不是新专辑就发？
1: 对呀、
0: 人家不仅发新专辑哦，朋友们，人家发新专辑的同时，他的那些宣传也是与时俱进的。他的宣传甚至有那个叫什么，开了一个播客。
1: 哎，对，
0: 跟大家讲一些养生的东西。
1: 哎，这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在短时间内干这么多的事情，
0: 然后演唱会这又开起来了。
1: 对，
0: 就是不识闲儿，朋友们，
1: 所有的歌手啊，跟人家学学。
0: 对，所有的歌手现在30秒，而我们只要求什么？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歌手们发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而已。
1: 没错，
0: 对不对？
1: 现在已经正确答案非常多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吧，也给大家一些演唱的时间。欢迎各位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来自哲林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
1: 哎，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两个人的错误答案的答案吧。
0: 嗯，
1: 我唱的是李荣浩的麻雀，
0: 我唱的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1: 嗯，
0: 这个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
1: 对，然后这三首歌都欢迎你三十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好不好？
0: 哎，没错，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啊。
1: 嗯，
0: 今天这首歌曲呢，我其实是比较期待大家唱这个看我七十二变的。
1: 对，然后 Rain 他说之前有一期是不是有杰伦的麻雀，
0: 嗯，
1: 今天又来依林的，你俩词儿都没改，我还以为穿越了，因为一共就这三首歌我们想到的。
0: 对啊，
1: 我们没有再去探寻谁的歌词里面还有麻雀。
0: 你等着吧，李荣浩那首早晚也会猜。
1: 对，大家回去好好练练吧。
0: 对，是的。那我们等各位歌手的时间呢，接下来要给各位推荐一下今天我们准备的一些好东西啦。
1: 嗯，
0: 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呢，你现在发送一下红酒两个字
1: 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因为现在大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
0: 嗯，
1: 想必很多朋友都要熬大夜蹲直播。
0: 哎，是呀，
1: 如果说看球的话你在那儿干看，我觉得不如不看，
0: 就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就是得需要一些这样的提升氛围感的东西。
1: 嗯，如果说你可能没有喝到微醺的话，你自己在那看球，你会不会不好意思就是兴奋起来，或者是大喊呢，就是啊进球了，然后就是那种。
0: 哎，到这种情况下我自己啊，我可能会越看越失落。
1: 嗯，
0: 因为我自就是就觉得自己，你看人家那么嗨。
1: 对，
0: 然后我自己，而你呢？我连个酒都没有。
1: 对，感觉自己就是被排挤了，
0: 越看越哭。
1: 谁在排挤，
0: 给自己看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尝一尝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嗯，
0: 它跟其他酒的这个区别就是，你看那个世界杯你喝啤酒可能会有些胀肚子，然后干红呢你又觉得太厚重了，你喝这个碳酸饮料吧觉得糖分高。那我们今天这个准备的这个就是可以中和所有的这个槽点。
1: 嗯，
0: 首先它是黄金微醺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
1: 十度。
0: 哎，是的。
1: 嗯，
0: 现在我们准备的这个福利价呢是一支它的毫升数是750毫升，一箱六支，我们今天是199就可以到手了，一折抄底，它平时市场价可是要1000多啊。
1: 对，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把这份夏日微醺带回家，单瓶不到34块钱哈。你平时去超市买饮料的话，你想想是一瓶也得7-8块钱。
0: 嗯，
1: 这个价格喝到百年老藤桃红太划算了，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度数是稍微比啤酒要高一点的。
0: 哎，是的，
1: 这样子的话你就喝的没有那么的多，你想想你晚上的时候你喝完啤酒，你看完球赛喝完啤酒去睡觉，
0: 嗯，
1: 我想保证你一定睡不好，因为你要不停起来上厕所，因为啤酒要喝很多才可以。
0: 你真的很胀。
1: 嗯，
0: 而且这个酒它味道真的非常好，就是其他的一些那个普通的干红可能会觉得又涩又酸，而且还得醒酒，这个你打开就是那种红色水果的清甜香气。
1: 嗯，
0: 比如说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而且还夹杂着一些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口感是非常温和的，也没有那种白酒的辛辣，没有这个酸涩感，喝起来就酸酸甜甜，就像你咬了一口水果一样。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黄金微醺度我非常的喜欢，就是十度，因为如果是啤酒的话就是3-4度那个状态嘛。
0: 嗯，
1: 你要喝很久才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它这个十度呢，哎，喝一会儿你可能就已经有一点点来劲儿了哈。买回去配什么菜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桃红配万物，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它是都能搭的。周末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比喝冰水肯定还要舒服。户外烧烤小龙虾再配这样的一杯老藤桃红，清新解腻，而且越吃越开胃。平时的时候配牛排意面也是提味增香，比干红更加的柔和，一定记得要冰镇，冰镇以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夏天天气热，放在冰箱冷藏2个小时，拿出来倒一杯，看着球赛配着小龙虾，这才是看球赛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0: 哎，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红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那价格方面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划算，市面上单瓶的价格平时得是300多，今天我们是199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你这样算下来单瓶呢是不到34，我们还帮你准备了精美的礼盒。
1: 嗯，
0: 你自己喝然后送礼都非常的体面。
1: 对，有的时候你是去朋友家看球吗？
0: 对啊，
1: 你能空手去吗？
0: 你就带两瓶吗？这个大 家一起分享多好。
1: 是的，没错。
0: 正品问题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正规渠道，每一箱也都有完整的包装和中文背标，保质期长，你可以囤着慢慢喝。
1: 嗯，
0: 夏天冰镇喝，冬天常温喝，一年四季都合适。下单之后我们是48到72小时发货，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夏天真正的来了，就算是你不看球赛，在夏天的时候晚上下班，洗一个澡，热水澡，然后干干净净的打开一瓶红酒，然后吃一点鸭脖啊，看着一个电视，看着一个喜欢的电视剧，
0: 非常爽。
1: 你必须要这样度过夏天才可以，好不好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有朋友发来的什么，有朋友发来这个好是想喝红酒吗？
0: 不是，他是给自己投稿了两次
1: 啊，
0: 他对自己的演唱呢也进行了一些评价，他觉得第二次投稿的好。
1: 但我们是审听到哪个就用哪个啊，因为你发的实在是有点晚了，这位叫做 Winnie 的朋友，
0: 是的，
1: 你还挑上了我们肯定是选你发的最早的那个呀。
0: 我们来听听看吧，今天让各位演唱的这首作品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一首我觉得有点难度，因为是快歌
1: 哦。
0: 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表现怎么样。首先第一位空空，掌声有请。

0: 他中间是不是好多词儿其实忘了？
1: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0: 连滚带爬过去的？
1: 一直到最后麻雀也能飞上，今天才多了一丝那个果感。
0: 肯定
1: 对，
0: 前面的那个美丽极限也是有的
1: 啊、哦。
0: 从美丽极限到飞上青天，中间那个地方是连滚带爬、嗯，
1: 全是怀疑。
0: 对
1: 对，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别气馁，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麻雀也能。

0: 悲伤今天。
1: 你觉得就是
2: 猜，我觉得他有点开心，他到最后唱完了以后，他觉得今天唱、嗯、唱爽了。
1: 你觉得就是如果 Jolin 来到郑州开演唱会的话、嗯、他可以上去当助演嘉宾吗？
2: 我 Jolin 听完以后应该不会再来郑州开演唱会了，就是要壁垒这个电台主播，
1: 就因为这一个人放弃整个城是吗？
2: 我想问一下 Jolin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演唱会。北京小妞说、嗯、今天等待的另一件大事。
1: 嗯，
2: 哦，他已经去看过了。
1: 哦，他夸人家呢，说人家
2: 好
1: 美
2: 好
1: 瘦。对
2: 对
1: 对，好羡慕你啊，北京小妞、嗯、
2: 对，因为我们刚才刚刚得知他应该是不会来郑州，因为听到了没必要的歌声。
1: 我们来听听看另外一位歌手吧，他的名字叫做 We Need， 掌声有请。
2: 哎呦
1: 呀，哎呦妈，

0: 就这个声音哈，我想问一下维尼的平时有没有试着练习一下说唱，我觉得他嗓音说不定玩说唱也玩得很不错，
1: 而且
0: 很溜的感觉。
1: 我特别喜欢就是他有一丝丝的小沙哑，
0: 嗯，对对对，有一点点云遮月的哑嗓的感觉，我觉得特别的适合说唱哈。
1: 然后在高音的部分呢，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将破未破的那种滋味，
0: 不妨去看一看，就是练习一下说唱，比如说去这个开心麻花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感受一下啊。
1: 哎，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舞台上它也是有很多高燃的 rap 的部分，而且它融合了传统戏曲变脸这些国粹，笑点非常的密集，还有很多热梗啊。我们会在6月19号到20号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开心麻花的开心聊斋三生 plus， 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去哪玩，你就可以带家人带朋友去看这个剧。
0: 哎，是的，我觉得刚才的这一位 Winnie 他就很适合去演那个黑无常，因为他是这个云遮月的哑嗓哈，说唱起来应该是非常带感的，而没必要他的那个怒音，他就很适合去演孟婆。孟婆只是一个职业，没有说非要女生
1: 演。可以啊，我觉得孟婆戏还比那个黑无常多。
0: 而且孟婆她在里面，她就运用了很多怒音的唱腔，你就感受一下。
1: 我终于找到自己的赛道了。朋友们，
0: 所以你就是没必要了。
1: 所以、
0: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直接来买票下单了，因为我们现在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
1: 是的，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可能哪天这个购票优惠就没有了，而且好位置不等人，所以你可以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话剧两个字来一键购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15号了，不要忘记哈，这个话剧6月19号就要开演了，千万不要错过，别忘记回复话剧。 My Radio世界杯的开幕式彩蛋你知道哪些呢？你好，我是麦船长。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真的是史上最特别的一次，不仅仅是一场足球庆典，今年世界杯史上首次设置了3场开幕仪式，分别在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连贯成一个全球性的开幕庆典，规模前所未有。在墨西哥城的主要开幕式上，会有全球巨星 Shakira 和 Burna Boy 联合首发演唱官方世界杯的歌曲 Die Die。 第二天在加拿大多伦多，有 Michael Bublé、 Alicia Cara 带来表现，展示当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矶的开幕活动里面，会有 Katy Perry、 Future、 Anita、 Lisa 等大牌表演，还安排了美国和巴拉圭国歌演唱环节和特别嘉宾登场。这三个城市的开幕式啊，不仅仅是音乐秀，还结合了各自国家文化，对歌亮相和球迷互动，真正把足球激情和文化庆典融合在一起。你更期待哪一场开幕式？留言告诉我吧。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5: Yeah

0: 这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盛夏爱狂欢》，8:28，这里是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配件。你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都有给它配过哪些东西？
1: 对，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他说买了烧烤用具，然后呢各种露营产品，天幕、气床、照明灯、投影。我跟你说，我们有个同事，我们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人一室一厅。
0: 我们一听说一室一厅啥呀，是给他买了个房。
1: 而且你知道吗，就对，因为其他的朋友就是跟他聊天嘛，说听说你买了一室一厅，好厉害。我在想说一室一厅为什么会被夸呢，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帐篷一室一厅，朋友是帐篷吗？
0: 对，就是露营的那一套
1: 一室一厅。要如果是露营的一室一厅，听起来的确就太不一样了。
0: 而且他还带 KTV，
1: 还带洗手间。
0: 对，
1: 我说洗手间如何带呀，我说那是不是就一扎那不用收，他说还是得收，我说居然还要收。我能看到帐篷里面就是别有洞天，我真的只在哈利波特电影里看到过，你记得吗？一个小帐篷，然后一进去还双层楼 loft。
0: 对呀，
1: 我以为是那种，你知道朋友吗，你说爱好便是晴天。
0: 而且我以为这个一室一厅本来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1: 结果我们又听到了什么，
0: 他们还有两室。这对吗？
1: 我就在想，我现在露营已经可以这样了吗？就是都不回家住了，都不回家住了。
0: 哇，那能洗澡不能啊？我就想知道。
1: 有空调吗？
0: 那想必应该是有的。
1: 有那种放地上那种空调，就是保证一点点。
0: 我还真的挺想去试一试的，我在那儿住一晚，然后带上我的这个所有的洗漱产品。

0: 哦哦，好好好，
1: 嗯，
0: 比如说带上你的淘米水、洗发水，是吧？
1: 对啊，洗完之后我的头发非常清爽，在大自然里自由呼吸的感觉。
0: 是的，让别人根本就没有看出来你露营了。我跟你说，你直接上班。
1: 哎，是的，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长发小寨的淘米洗发水，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
0: 嗯，为什么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呢？就是因为它是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的女子平均头发长超过1.6米，最长的是2米多。
1: 嗯，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长发，看看人家的洗发水吧，朋友们。
1: 哎，是的，他们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用这个古法发酵的淘米水。
0: 嗯，
1: 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工艺，他们用这个手艺呢做出来的这个洗发水，现在你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会刷到
0: 对
1: 这个品牌。
0: 因为马克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这个淘米水洗发水其实上过央视推荐，新华网一场直播爆卖近千万。
1: 对，
0: 回复长发，趁着618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朋友，这份非遗级的长发智慧带回家。你不要觉得自己不是长发你就不用啊，
1: 短发也可以用啊。
0: 对啊，马克美式前刺也在用啊。
1: 我刺哪儿了？我在这美食前刺。这个洗发水呢，它准备了有三种，有去屑的，有控油的，有这个蓬松的，三款这个洗发水呢，你都可以就是按照自己需求来选择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是168，
0: 148，
1: 我还说错了。
0: 啊，
1: 148，
0: 你都说20块钱是吗？
1: 148到手8样，朋友们，
0: 你这样非常不对啊！
1: 你像平时你要是买个洗发水，你是不是你也得给它配一些东西？你得配洗发那个护发乳吧，护发素。
0: 对。
1: 然后你要出去旅行的话，你是不是得配一些这个旅行装？
0: 是。
1: 今天我们是直接全部给你配齐，148你会到手3个400克的洗发水。还有一个200克的这个就是润发乳，以及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还有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
0: 嗯，
1: 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长发"两个字，趁着618，你就可以把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的产品都囤够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哈。我们来感受一下，就是人家为什么能成为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人家为什么这个洗发水就可以这么的厉害，其实就是传统的淘米水，然后加上一些些这个发酵，又加上了一些新的这个发酵技术。
1: 嗯，
0: 有一些古法，又有一些新的技术，持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感觉哈，用科技还原了这个手艺。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哈。
1: 哎，是的，夏天这个头发出油多，头发容易塌，你用它洗就真的可以清爽一整天。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长发"两个字，今天的价格148，拍一发八，到手是3个洗发水，1个养发乳，还有3个小样洗发水，以及1个养发乳的小样。
0: 我们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就比如女生，我们就是有那种姐妹群，群里面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是只有3个人。
1: 对啊。
0: 然后三个人的话，我们刚刚那个是不是买完148是3款不同的洗发水都有？
1: 是的。
0: 你就可以跟自己的姐妹拼拼单，
1: 把3个都试一试，
0: 对，
1: 看看哪个最适合自己的头皮环境。
0: 对，因为每个人其实适合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跟马克如果拼单的话，我肯定用的是蓬松的，他肯定用的是去屑的。
1: 对，
0: 因为他短发有什么好蓬松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长发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Halsey 带来的歌曲 Carry the Weight。

0: 这是 Halsey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Carries Away， 在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要 Wake Up 两下才可以 Wake Up 起来吗？
0: 对呀、啊，想必很多朋友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1: 点了一些小睡还是怎样？
0: Wake Up，
1: 对，
0: 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因为马上暑假就要来了，我真的很羡慕小朋友们和老师拥有暑假、暑假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可以去玩的地方，可以去避暑的地方。
0: 对啊，
1: 回复亲子来看一看哈。
0: 我们准备了一个亲子度假卡，这是我们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推出的。我们这个卡呢，它是可以住完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有时候你就是周末出去玩，你也是很头疼的，不知道该去哪儿，不知道该怎么规划。有这个卡你就不用担心了呀，你就直接我们帮你把这个景点什么都规划好了，你只需要在这个小范围里选你喜欢的热门的，然后直接去就可以了。住我们也帮你安排好了，也都是包含这个早餐，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我们准备了很多套餐，比如说家里是一个小朋友的、两个小朋友的、没有小朋友的，我们都有。
1: 没有小朋友的也有啊？
0: 有啊，有标配出行嘛。哦，这两大一小，
1: 我们回复亲子不带小朋友像话吗？
0: 你可以，
1: 这合适吗？
0: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
1: 他们想让你带他呢，
0: 对对，是的，我也可以跟着去玩啊。
1: 你要全程当小朋友？
0: 可以啊，闹谁不会闹？大家回复亲子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我们这个有效期一直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你可以现在囤一囤。
1: 对，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一下亲子。今天我们不是有个并行的话题吗？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你买哪些东西，买完了以后其实会有很多的配件。
0: 对啊，
1: 对，然后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买那个洞洞鞋，他就会买巨多的那个鞋花，就像我一样。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每一个包包都会配一个挂件。就是这些东西就会让你不停的想要给自己的，你说实话这些东西还真的挺难收纳的。
0: 对，
1: 就是包的配件呀，鞋的鞋花，你有想过那个鞋花怎么收纳吗？因为我就很头疼，你买了新的鞋花以后那个旧的鞋花你放哪儿？
0: 哎，真是。哎，
1: 对，
0: 那你现在要不要搜一下就有没有
1: 鞋花收纳
0: 收纳盒之类的。
1: 对，因为我总觉得那个鞋花就已经是在我心里鞋花就像是一次性的一样，就是我要拔下来的话我就不太好那个什么，不太不知道放在哪里，我也不想清洗它。
0: 所以我跟你之前不是就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
1: 不要买，
0: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
1: 我以为有一句话说不要买洞洞鞋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聊聊。有的时候你朋友们真的，我们就算是出去旅行，我们也会因为

0: 要旅行的钱你已经花过了，
1: 对啊，
0: 机票呀住宿啊，
1: 嗯，
0: 旅行完了以后你还会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到现场你想看演出，
1: 嗯，
0: 你到现场你想吃烤全羊，
1: 哎，
0: 你就额外要付钱，因为人都吃烤全羊，就你没吃的话你就觉得自己白来了，
1: 觉得自己亏了。
0: 对，
1: 但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旅行你不用担心，
0: 嗯，
1: 我们都帮你安排上了，直接送的。
0: 对，
1: 你可以发送一下旅行来看一看我们从郑州双飞直接去新疆的行程，我们是7月4号从郑州直飞，我们的大象旅行帮你准备这个行程呢，特别的舒服，你落地直接咱们就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游新疆。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去到这个比如说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这个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烤全羊，这些都是送给你在这个行程当中的。而且我们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具体的详情了。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就可以了。我们稍后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最好的经历，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张靓颖带来的新作品 Lovesick， 在8: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在买一个东西之后，你可能会给他买很多的配件。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那个配件加在一起可能要比这个东西的本身还要贵。比如说你，如果你买棉花娃娃的话，你要给他买很多的衣服，
0: 还有娃包
1: 配饰，娃包。你平时可能只需要背一个很小的包，但自从你有了棉花娃娃，你要背一个很大的包，包里面给他准备的有那个防暑降温的东西。
0: 这是一份责任，朋友们，
1: 有就是有娃了。
0: 对呀、
1: 然后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刚才不是说了买了小狗，然后就要给他买狗窝，买玩具，买吃的。就我觉得买狗窝呀吃的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必备的嘛，
0: 是的，
1: 对吧？玩具这个东西是不停的要更新迭代的。
0: 哎，没错。然后我还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你在装修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常买很多的配件。比如说我家当时刚做了柜子之后，那柜子的抽屉里，你觉得把东西直接放进去是不是非常的杂乱？你要在里
1: 面，我觉得还好。
0: 我就会，然后就想在里头再买很多的分装盒
1: 啊，
0: 给它规划成一格一格一格的。你要放着比较整齐
1: 哦。
0: 然后你买了这个盒之后呢？
1: 你又怕它落灰，你又买点盖儿。
0: 对
1: 啊，是吗？
0: 是，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总是会买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配件嘛。大家还买过哪些？再比如说你买了鞋子之后，你会不会买收纳鞋子的东西啊？
1: 我不会，买鞋柜不就行了吗？
0: 你鞋柜有的时候那个鞋柜如果
1: 我以前啊真的会比如说买一个属于鞋子自己的一个鞋盒呀什么的。然后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人没有那么多的脚。我每年要勤换一下我的鞋，因为我走路是有问题的，就是那个鞋的那个磨损的是歪着的。如果你一直穿就一直磨损的很厉害，我一双鞋穿不了很多年的。那就及时更换就可以了。
0: 你刚才说的还是比较委婉的，就是人不可能穿那么多鞋。前段时间我妈来打开我的鞋柜骂我是蜈蚣，
1: 但是你真的，
0: 但我常穿的其实就那几双。
1: 对，而且你的鞋真的也没有很好看，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呢？
0: 哇哦哇哦，
1: 没有必要吧，我觉得。哼，
0: 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分享一下买的这配件？
1: 可以啊，
0: 就是我没有买哈，我是刷到过有很多比如说你的鞋柜里的这个空间如果不够收纳的话，它有那种就是叠起来那个叠起来可以变成两层的那种东西。就是可以收纳你的鞋子，让你鞋柜里面的含量加倍。
1: 就是可以容量更多一些。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大家还有买过哪些东西的配件，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马上要到暑假了哈，小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人生，可以去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当小演员，各位爸爸妈妈们要注意咯。
0: 没错。哎，之前就是我们在那个演戏的时候，我忘记是哪个演员说，他说演戏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
1: 对啊，小朋友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当李白、苏轼、李清照的感觉。
0: 哎，是的，我们这次准备了一个历史文化剧，叫《唐宋名人录》，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全省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孩子们在这个剧当中，他是可以亲身来演绎一下历史故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这次报名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参加试镜。6月19号到21号，我们会在广播大厦线下试镜啊，你可以让孩子来锻炼一下他的口才，还有镜头表现力，还有体验一下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目前呢名额也是比较紧俏了，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名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演员，然后你带着小朋友一块去，你可能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等的时间长了，皮肤有些干燥，没有关系，我们也准备了牡丹花田的这个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哈。
0: 你在等孩子试镜的时候你就随时拿出来随时喷一喷。
1: 哎，对，
0: 首先它可以帮你的皮肤随时随地的补水镇静舒缓，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喷头也是一个纳米级的喷头专门设计的，你夏天的这个皮肤泛红带妆也是可以正常用，它不会让你的妆花掉。非常的舒服啊。现在呢我们准备的这个618的机制是300毫升大容量，只需要29.9就可以到手了，你相当于是用29.9买了一个移动的这个皮肤加湿器。你就放在包里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脸来补水啊， 你像平时这个上班一族在空调房里待久了，
1: 对，
0: 或者是晚上晒后修复，早上洗完脸都是可以喷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8:51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继续要听到 Doja Cat 带来的 Gorgeous， 拜拜。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很慵懒随性的嗓音编织出了充满着画面感的音乐世界，而且整首歌没有刻意的华丽，却用到了很独特的韵律氛围，让人沉浸在了窦靖童独有的音乐美学里面，就好像是一场不被定义的空中冒险一样。当然也欢迎你此时此刻来到 FM90.0 My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之后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

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夏天洗头发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头发油得快，早上洗完头下午就粘成一条一条的，有时候头皮痒啊，头屑多呀，就是穿深色的衣服特别尴尬，就领口白花花的一片，哇，这个画面不敢看哈。洗得勤呢又怕掉头发掉得多，所以呢我可能会跟大家有一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自己没有休息好，然后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油脂分泌乱，菌群失调，养在头顶的土壤出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头发的发际线会越来越靠后，发缝会越来越宽，所以怎么办呢？今天就给你找了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有三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爽和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要卖到285，今天直接给你148，到手四件正装，再送你三个5毫升的洗发的小样，一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是100多，带走了8件。所以这款淘米水洗发水呢，也是上过央视推荐的，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当时应该是卖爆了将近1000万。所以今天带给你的也是这样一份优惠，一定要趁着618把咱们的头发底子给培养好了。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一套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的话呢，一定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它以龙身米发酵产物的绿叶代替水作为一部分，而且呢淘米水到底有什么秘密哈？它当中蕴含了3种益生菌，包括呢还有独创的一个太空舱的二次发酵的技术，反正就是哈，好用用完之后会有效果。最硬核的就是它添加了高奢的护肤同款的一个二裂酵母，就像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就用护肤级的原料在养头发，堪称头皮神仙水。所以三款洗发水去屑滋养，然后包括控油滋养、控油蓬松，你都可以来用，甚至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全家人都能用，连续用几周，减少掉发，改善出油，整个头皮头发感觉都是那种轻盈蓬松的感觉。日常养护三款洗发水你可以交替使用，去屑滋养款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季出油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蓬松款也是适合在出油的时候。那么在我们平常的护发当中呢，你用对的洗发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285，今天直接给到你5折，148带走，再送你3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一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也就是说100多啊，到手8件套，比超市里面买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还便宜的价格。但是你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硬核好物，618。囤2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者送闺蜜，都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可以囤足一整个夏天的头发护理。第一批的库存真的不多啊，手慢无，记得回长发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不是送的有那个中药小样吗，你可以先试用啊，试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款洗发水我真的是买对了。如果想要这款洗发水的话呢，记得回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啦。FM 90.0
1: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世界杯家属指南，你好，我是李培。世界杯来了，如果你家那位突然昼伏夜出，情绪忽高忽低，别慌，你不是一个人。今天我们就用3条球场规则帮你搞定家里的球迷。第一条，越位。足球里越位就是你跑到了对方防守球员前面，放在家里，他看球的时候别突然站在电视机和他之间，不是他不爱你，是那个瞬间他跟球门在一条线上，条件反射想射门，给他空间就是给自己体面。第二条，伤停补时。他说再看5分钟就睡，这个5分钟通常乘以3，建议你提前约定，补时可以，但第二天早餐他负责，这叫补时睡。第三条，点球大战。如果他支持的球队输了，嘘，别说话，递罐冰可乐，拍拍他肩膀，你问你怎么不开心，等于让他把那脚踢飞的球再踢一遍。 规则是玩笑，陪伴是真的。世界杯四年一次，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哪怕你看不懂球，但你懂他。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世界杯来啦，一起看球吧。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

0: 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6: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5: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6: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7: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了，那么不少朋友呢可能都在熬夜，然后呢蹲直播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刚看真的是差点意思。这时候呢你就少不了这款酒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酒就是那种氛围感，对不对？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款帮助我们解决微醺焦虑的宝藏，就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啊，包括呢它是十度的黄金微醺的一个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你都能放心喝。一支750毫升，六支一箱，市面价要卖到一箱1688，今天直接给你一折秒杀199，怎么样？到手六大瓶，再送你精美的礼盒，但是我们只有66箱的福利。如果你也想要的话呢，这会儿直接回红酒就可以把这个夏日的微醺带回家了。其实这款产品呢，它的口感就是跟普通的红酒完全不一样。开瓶呢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的香气，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和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那种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但是整杯喝完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喝酒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散场没到人先醉了。这款红酒的酒精度只有10度，十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 party、 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保持身体的放松，但是氛围感又刚刚好。所以你真的哈，如果想要一个就餐桌上面的仪式感的话呢，这款微醺刚刚好的酒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么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红酒给夏天聚会加点微醺的甜，库存只有刚刚我说到的66箱，手慢就没有了。你买回去怎么配？我跟你讲哈，俗话说得好，桃红配万物，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它都能搭。周末煮火锅的时候，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的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搭配它，那小龙虾配它更 OK 了，清新解腻，配牛排、腻面提香增味儿，有一种仪式感。如果说你冰镇之后呢，可以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呀。市面上爆款的老藤桃红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你可以趁着现在618，平时一箱六支1688，今天618直接给你199，还送你礼盒。当然你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冰镇一下，你再喝的话呢，那个感觉也很好，可以回红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甚至哈，你也可以直接一整箱送给你的朋友。你知道这款酒哈，之前就是大爆款上架就秒空，就是一直锁不到库存的样子，只有到现在618我们才抠出来的一

批库存，就把某音某书的主博主哈、啊、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你，然后给大家放福利，所以货源非常的紧张。你觉得199的价格合适，六大瓶，而且呢还有这个礼盒，那你就赶紧买，回复关键词红酒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0: 打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FM 90.0。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

0: 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岁月里的花》，歌词特别的朴实，但是却充满着力量，就把生活的不易跟美好用种花的意象来进行了一个表现，满满的是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跟感悟。其实我觉得听这首歌啊，就好像是跟着莫文蔚的漫步岁月，看遍生活的烟火，感受了那一份温暖，那一份从容。所以一首歌曲也继续我们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Never
2: stop the music， My Radio。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的作品是来自张艺兴特别为电影《不说话的爱》所演唱的宣传曲，叫做《听不见的歌》。整首歌曲哈，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旋律的演绎，而且是情感的一种寄托，就让我们大家看到了无声的世界里面，爱是从未缺席的，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的一种触动我们心灵的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一首来自苏运莹的作品，叫做《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这首歌她也是用自己很灵动的嗓音和独特的咬字哈，构建出了一种自由奔放的音乐世界，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夏天洗头发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头发油得快，早上洗完头，下午就粘成一条一条的。有时候头皮痒啊，头屑多呀，就是穿深色的衣服特别尴尬，就领口白花花的一片，哇，这个画面不敢看哈。洗得勤呢，又怕掉头发掉得多，所以呢，我可能会跟大家有一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自己没有休息好，然后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油脂分泌乱，菌群失调，养在头顶的土壤出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头发的发际线会越来越靠后，发缝会越来越宽。所以怎么办呢？今天就给你找了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有三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爽和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要卖到285，今天直接给你148，到手四件正装，再送你三个5毫升的洗发的小样，一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是100多，带走了8件。所以这款淘米水洗发水呢，也是上过央视推荐的，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当时应该是卖爆了将近1000万。所以今天带给你的也是这样一份优惠，一定要趁着618把咱们的头发底子给培养好了。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一套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的话呢，一定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它以龙身米发酵产物的绿叶代替水作为一部分，而且呢，淘米水到底有什么秘密哈？它当中蕴含了3种益生菌，包括呢还有独创的一个太空舱的二次发酵的技术，反正就是哈，好用。用完之后会有效果，最硬核的就是它添加了高奢的护肤同款的一个二裂酵母，就像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就用护肤级的原料在养头发，堪称头皮神仙水。所以三款洗发水去屑滋养，然后包括控油滋养、控油蓬松，你都可以来用，甚至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全家人都能用，连续用几周，减少掉发，改善出油，整个头皮头发感觉都是那种轻盈蓬松的感觉。日常养护三款洗发水你可以交替使用，去屑滋养款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季出油多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蓬松款，也是适合在出油的时候。那么在我们平常的护发当中呢，你用对的洗发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285，今天直接给到你五折，148带走，再送你三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一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也就是说100多，到手8件套，比超市里面买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还便宜的价格。但是你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硬核好物，618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者送闺蜜，都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可以囤足一整个夏天的头发护理。第一批的库存真的不多啊，手慢无，记得回长发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不是送的有那个中样小样吗，你可以先试用啊，试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款洗发水我真的是买对了。如果想要这款洗发水的话呢，记得回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0: 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了，那么不少朋友呢可能都在熬夜，然后呢蹲直播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刚看真的是差点意思。这时候呢你就少不了这款酒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酒就是那种氛围感，对不对？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款帮助我们解决微醺焦虑的宝藏，就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啊，包括呢它是十度的黄金微醺的一个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你都能放心喝，一支750毫升，六支一箱，市面价要卖到一箱1688，今天直接给你一折秒杀199，怎么样？到手六大瓶，再送你精美的礼盒，但是我们只有66箱的福利。如果你也想要的话呢，这会儿直接回红酒就可以把这个夏日的微醺带回家了。其实这款产品呢，它的口感就是跟普通的红酒完全不一样。开瓶呢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的香气，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和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那种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但是整杯喝完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喝酒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散场没到人先醉了。这款红酒的酒精度只有10度，十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 party、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保持身体的放松，但是氛围感又刚刚好。所以你真的哈，如果想要就餐桌上面的仪式感的话呢，这款微醺刚刚好的酒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么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红酒给夏天聚会加点微醺的甜，库存只有刚刚我说到的66箱，手慢就没有了。你买回去怎么配？我跟你讲哈，俗话说得好，桃红配万物，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它都能搭。周末煮火锅的时候，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的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搭配它，那小龙虾配它更 OK 了，清新解腻，配牛排、腻面，提香增味儿，有一种仪式感。如果说你冰镇之后呢，可以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呀。市面上爆款的老藤桃红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你可以趁着现在618，平时一箱六支1688，今天618直接给你199，还送你礼盒。当然你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冰镇一下，你再喝的话呢，那个感觉也很好，可以回红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甚至哈，你也可以直接一整箱送给你的朋友。你知道这款酒哈，之前就是大爆款，上架就秒空，就是一直锁不到库存那个样子，只有到现在618我们才抠出来的一批库存，就把某音某书的博主哈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你，然后给大家放福利，所以货源非常的紧张。你觉得199的价格合适，六大瓶，而且呢还有这个礼盒，那你就赶紧买，回复关键词红酒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be her。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连拍当暧昧张狂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FM 90.0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夏天洗头发真的是一个大难题，头发油得快，早上洗完头下午就粘成一条一条的，有时候头皮痒啊，头屑多呀，就是穿深色的衣服特别尴尬，就领口白花花的一片，哇，这个画面不敢看哈。洗得勤呢又怕掉头发掉得多，所以呢我可能会跟大家有一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是不是自己没有休息好，然后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油脂分泌乱，菌群失调，养在头顶的土壤出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头发的发际线会越来越靠后，发缝会越来越宽。所以怎么办呢？今天就给你找了一套能够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有三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控油滋养、控油蓬爽，和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这一套要卖到285，今天直接给你148，到手四件正装，再送你3个5毫升的洗发的小样，1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是100多，带走了8件。所以这款淘米水洗发水呢，也是上过央视推荐的，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当时应该是卖爆了将近1000万。所以今天带给你的也是这样一份优惠，一定要趁着618把咱们的头发底子给培养好了。如果你也想要这样的一套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的话呢，一定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这个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它以龙身米发酵产物的绿叶代替水作为一部分，而且呢淘米水到底有什么秘密哈，它当中蕴含了3种益生菌，包括呢还有独创的一个太空舱的二次发酵的技术，反正就是哈好用用完之后会有效果。最硬核的就是它添加了高奢的护肤同款的一个二裂酵母，就像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就用护肤级的原料在养头发，堪称头皮神仙水。所以三款洗发水去屑滋养，然后包括控油滋养、控油蓬松，你都可以来用，甚至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全家人都能用，连续用几周，减少掉发，改善出油，整个头皮头发感觉都是那种轻盈蓬松的感觉。日常养护三款洗发水你可以交替使用，去屑滋养款温和清洁，控油款夏季出油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蓬松款也是适合在出油的时候。那么在我们平常的护发当中呢，你用对的洗发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官方旗舰店这一整套是285，今天直接给到你5折，148带走，再送你3个50毫升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养发乳的小样，也就是说100多，到手8件套，比超市里面买那种普通的洗护套装还便宜。

你的价格，但是你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硬核好物，618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者送闺蜜，都是非常有心意的礼物啊。所以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复关键词长发，就可以囤足一整个夏天的头发护理。第一批的库存真的不多啊，手慢无，记得回长发两个字就可以了。咱不是送的有那个中样小样吗，你可以先试用啊，试用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这款洗发水我真的是买对了。如果想要这款洗发水的话呢，记得回关键词长发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七月四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工人必看，端午解压神器来了，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日至20日在郑州大剧院炸场开演，说唱混搭传统戏曲、变脸等国粹，笑点一个接一个，包袱抖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看完浑身舒坦。限时优惠第二张同价位只要100块，微信搜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即可购票。端午不出远门，带上全家一起笑哈哈。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90.0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吴青峰和孙燕姿的《醉鬼阿 Q》，也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接下来是曾贝慈的一首新歌，叫做《抢先看》。这首歌里面呢，唱的是对于未来的期待，很轻快灵动的旋律，就好像跳跃的音符精灵，再搭配节奏感十足的鼓点，营造出的是那种很活力满满的氛围。整首歌就唱到说，我要抢先看未知的答案，直白又充满着朝气，可能也是把年轻人渴望探索不惧挑战的心态完全展露出来了。歌曲呢，也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拥抱生活，去发现未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听听看这首新歌吧，来自曾沛慈，抢先看。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来了，那么不少朋友呢可能都在熬夜，然后呢蹲直播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刚看真的是差点意思。这时候呢你就少不了这款酒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酒就是那种氛围感，对不对？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款帮助我们解决微醺焦虑的宝藏，就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啊，包括呢它是10度的黄金微醺的一个度数，清甜爽口不上头，喝再多也不胀肚，长辈女士酒量浅的朋友你都能放心喝。一支750毫升，六支一箱，市面价要卖到一箱1688，今天直接给你一折秒杀199，怎么样？到手六大瓶，再送你精美的礼盒，但是我们只有66箱的福利。如果你也想要的话呢，这会儿直接回红酒就可以把这个夏日的微醺带回家了。其实这款产品呢，它的口感就是跟普通的红酒完全不一样。开瓶呢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样一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的香气，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

0: 茉莉和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那种辛辣感，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爆开的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并且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虽然说是甜型的桃红，但是整杯喝完也完全不会觉得腻。喝酒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散场没到人先醉了。这款红酒的酒精度只有10度，十度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 party、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够让你保持身体的放松，但是氛围感又刚刚好。所以你真的哈，如果想要就餐桌上面的仪式感的话呢，这款微醺刚刚好的酒你一定要尝试一下。那么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红酒给夏天聚会加点微醺的甜，库存只有刚刚我说到的66箱，手慢就没有了。你买回去怎么配？我跟你讲哈，俗话说得好，桃红配万物，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它都能搭。周末煮火锅的时候，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的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搭配它，那小龙虾配它更 OK 了，清新解腻，配牛排、腻面，提香增味儿，有一种仪式感。如果说你冰镇之后呢，可以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呀。市面上爆款的老藤桃红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你可以趁着现在618，平时1箱6支1688，今天618直接给你199，还送你礼盒。当然，你买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冰镇一下，你再喝的话呢，那个感觉也很好。可以回“红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甚至哈，你也可以直接一整箱送给你的朋友。你知道这款酒哈，之前就是大爆款，上架就秒空，就是一直锁不到库存那个样子。只有到现在618，我们才抠出来的一批库存，就把某音某书的博主哈都在喝的人气好酒拿来给你，然后给大家放福利，所以货源非常的紧张。你觉得199的价格合适？6大瓶，而且呢还有这个礼盒，那你就赶紧买。回复关键词“红酒”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苏打绿带来的作品，叫做 Silent Angel。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苏打绿这个团体呢，最近都在休整当中，期待他们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啊。只不过呢，前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团体还做了一档团体综艺，就是中间设置了很多不同的关卡，让成员们都去挑战。我觉得啊，如果一个乐团他们能出一个综艺的话，接下来说不定会出电影呢，是不是？我们期待苏打绿的下一步啊。如果你的歌手啊，你喜爱的一些歌手或者艺人，他们有一些跨界非常成功的一些案例呢，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 Madonna 以及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Bring Your Love。 Ask yourself, ask yourself.

刚刚是 Madonna 加上了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叫做 Bring Your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上新品了啊！首先呢，这个在夏天我觉得是非常清爽的一个事情，因为朋友们，夏天洗头是一个大难题，头发油得快，早上洗完头，下午呢就粘成一条一条的，头皮痒，头屑多，穿深色衣服领口一片啊，那洗的勤又掉得多，洗澡的时候呢，看着掉在地上的头发，心都要堵一下。你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其实呢是头皮微生态失衡了。比方说油脂分泌紊乱呐，菌群失调啊，养在头顶的土壤出了问题，时间长了，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发缝越来越宽，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九零商城呢就帮你找了一套可以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包含三款400克的洗发水，其中呢有这个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以及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方旗舰店啊，这一整套需要285元。今天咱们618宠粉特别便宜啊，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一个50毫升的这个洗发水小样相当于100多，就带走8件。那这款淘米水洗发水呢，上过央视的推荐啊，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爆卖近千万。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带给你想趁618啊，把头发底子养好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把这份非遗级的养发智慧带回家。那为什么这个品牌叫做长发小寨呢？因为这款洗发水的根是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的女子呢，平均这个头发长度呢超过1.6米，最长的2米，80岁高龄依然乌黑浓密，还拿过吉尼斯世界纪录。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呢，就是古法发酵淘米水，也是当地的这个非遗工艺了。但是呢，传统的淘米水有酸臭味，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呢，就在这个寨里住了很久之后，才攻克了发酵技术，用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就像茅台镇酿造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也就是。

发酵不出来淘米水。首先呢，是当地的米啊，来自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其次呢，是要当地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作为发酵水源，然后呢，还得用7天7夜摇晒古法发酵技术，保住这个稻米原浆的鲜度。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那这个产品最大的亮点呢，是以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第一成分。那淘米水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揭晓答案。当中呢含有3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和这个物糖片球菌，也是产品专利的核心成分。那就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钥匙，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这个活菌浓度啊达到普通发酵的数百倍。更硬核的是呢，还添加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也就是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了，用护肤级的原料养头皮，堪称头皮神仙水了。那3款洗发水，去屑滋养款、控油滋养款以及控油蓬松款，以及这个养发乳，这一整套下来呢只需要100多、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来看一看啊。那日常养护怎么来使用呢？3款洗发水是可以交替使用的，去屑滋养款呢温和清洁，控油夏季出油时多用啊，然后蓬松款呢适合约会出油之前。那洗发时呢只敷按摩头皮2到3分钟，让益生菌充分接触毛囊。养发乳呢用于洗发之后涂抹在发中至发梢，吹干之后呢头发格外顺滑。油性头皮呢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呢是可以避开头皮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让头皮呢从头皮到发丝都是一次性照顾妥当的。观其店呢一套是285元，今天618宠粉啊148元，有3瓶洗发水和1个养发乳，再送3个50毫升洗发水小样，1个50毫升养发乳小样，100多到手8件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张震岳带来的走慢一点点。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别怕痛。这是张韶涵带来的作品《淋雨一居总》，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要不要淋雨走啊？今天白天呢，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郑州西北部、三峡、洛阳西部、南阳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那最高气温呢？中部、西北部35到37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9到17度啊，其他地方呢是22到20度。明天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哎，也别忘了带个雨具啊，这个夏天的雨就是这样。一会儿一有，一会儿一没啊。那其实最近呢，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这个端午假期要干嘛的话，就是这个周末了啊。我们有一个选择可以给你做参考，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30+， 6月19到20号呢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呢优惠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端午节其实不用出门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那另外呢，今天咱们的牡丹花田呢依然是要给大家推荐今天的秒杀品的啊，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喷雾呢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一两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带走300毫升的补水喷雾，非常划算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而且呢这里头呢是有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泛红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都是有明显舒缓感的。而且呢最近牡丹花田全场都有活动啊，满300的话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如果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紧速面霜，这个面霜价值199，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Magic 带来的作品 Road。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618抢新购，今日主推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守护永恒的爱》，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新东西要推荐给你了，可以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相信咱们不少朋友呢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守着看球啊。老话说的是好，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精彩的比赛呢，要是只干着看啊，总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冰啤酒喝多了容易胀肚，传统的干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糖分高还不健康。那每次看球聚会呢，你是不是总在纠结喝点什么，既要满分的氛围感，还得不胀肚不上头啊。别纠结了，那想给夏日看球加点完美微醺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宠粉回馈啊，为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都在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呢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要300多，一箱六支的市场价更是高达1688，但是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一折抄底，只要199元，你就可以带走整整一箱六大瓶7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还会额外加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一瓶还不到40块钱。因为机制太疯狂啊，品牌方今天只给我们60多箱的福利名额，所以呢想要抢这一波一折破价的，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红酒来看一看。那这款酒为什么现在可以成为爆款呢？首先它的出身挺高贵的，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这个葡萄呢全都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呢产量极低，但是风味极其浓郁，每一滴呢都是时光的馈赠。它的口感呢和普通红酒完全不同，一开瓶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清甜香气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呢是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那尾调呢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会觉得腻啊。想尝尝这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那喝酒最怕散场没到人先醉，那这款呢桃红葡萄酒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了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也就意味着不管是看球、露营、朋友聚会还是生日派对，从开餐到散场它都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氛围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而且呢它被称作是桃红配万物，那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煮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然后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口感真的绝了。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你真的看一看这款酒有多漂亮，那个淡粉色的瓶身，哇太好看了。不到200块钱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还带精美的礼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都是既体面也有分寸感的。说实话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因为是超级爆款，经常一上架

都秒空，所以呢就没有在节目当中推荐。那这次好不容易618的时候才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几十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就只能看着别人微醺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希望这箱智利老藤桃红伴你度过每一个清爽尽兴的夏日夜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 Getaw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兵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Girl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上周歌手的这个直播啊，有好几位歌手都被淘汰了。那这一个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在即将到来的下一周就会迎来新一个月度的这个比赛，有很多的补位歌手，比方说我看到了有杨坤啊、有这个万妮达，我不知道你更期待哪位歌手。其实我比较期待万妮达在歌手这个舞台上的表现，可能会帮这个节目呢带来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色彩，毕竟万妮达是这个 rapper 界的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了啊。如果你期待某位歌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聊天。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了，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就是上周惨遭淘汰的周兴哲，咱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叫做以后别做朋友。

然后呢是周兴哲带来的作品以后别做朋友，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新东西要推荐给大家了啊。夏天一到呢，洗头简直成了很多人的大难题，天天洗天天油，经常是早上高高兴兴洗完头，下午一出门头发就粘成了一条一条的啊。不仅如此，头皮还痒，然后头屑又多，更让人生气的呢是头发越洗越勤，然后洗澡的时候呢掉的就越多，看着这一大把头发掉掉的，这个心里头就要堵一下。你以为啊是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微生态失衡了。咱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看一看今天咱们带来的解决方案啊。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套可以从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这里头呢包含了三款400克的大瓶洗发水，分别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和控油蓬爽款，还搭配了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这一套呢要285元，而且没有任何的赠品。但是朋友们，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618宠粉价直接打五折，只要148元，到手是四瓶这个产品啊。不仅如此，还会额外再送你三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和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相当于100多块直接带走八件套。这可是上过央视新华网单场直播爆卖近千万的人气单品。想要薅这波羊毛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来看一看。这个品牌为什么叫长发小寨呢？因为它的根在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窑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啊，平均发长1.6米，八九十岁了依然头发乌黑浓密。他们世代相传的秘诀呢，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发酵淘米水。正所谓离开茅台镇酿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淘米水。这个长发小寨呢，是必须选用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用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经历7天7夜的窑寨古法和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才保住了稻米原浆的纯净和鲜度，这让它成为了全网唯一获得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的非遗工艺，唯一成分也是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保藏的洗护品牌。想要感受咱们这一份神秘东方力量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不仅工艺硬核，长发小寨呢直接把水剃成了龙神米发酵产物绿叶，其中蕴含的三种核心专利益生菌很能像这个橡皮擦一样调理头皮的油脂分泌和菌群。更奢侈的是，它里面还添加了高奢护肤品同款的二裂酵母成分，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啊。那咱们现在是用护肤级别的原料在滋养头皮，三款洗发水交替使用，去屑控油，打造高颅顶，一步到位，再用养发乳收尾，连续用几周，发丝清爽蓬松，扯都扯不断。想要把这份高级头皮 SPA 带回家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来看一看。148元，平时在超市买两瓶普通的洗护可能都不够，但是今天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科研大牌八件套。618囤两套，一套犒劳自己，一套送妈妈或闺蜜，真的是太贴心了。而且呢今天厂家放量，前50位下单的朋友啊还要加送一套洗护体验装，让你先试用，不满意都不用拆正装。第一批库存有限啊，抢完可就恢复285元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张杰和 How You Mix 带来的不眠之夜。

0: My Radio。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2: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遛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倒影，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郑州西北部、三峡、洛阳西部、南阳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峡和洛阳西部局部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呢是晴天见多云。中部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呢会达到35到37度啊，所以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而今天夜里呢，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牡丹花田在最近啊618期间做了很多的活动。今天呢要向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喷雾呢3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价呢是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到手了，用一两杯奶茶的钱就可以得到一个300毫升的大喷雾，非常的划算啊！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这个喷雾当中是有牡丹提取物的，对晒后泛红啊、空调房干燥引起的刺痛也是有明显改善的。其实最近牡丹花田618期间呢，咱们也有这个满减的活动啊，全场呢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如果满500的话呢，会升级送成价值199元的紧速面霜。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aya 带来的作品 New。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蔻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莫负万担粮。
6: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7: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FM 90.0 FM 90.0 My Radio
9: My Radio
8: 音乐
9: 音乐
8: 有话说。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2: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Alligator 带来的 All Comes Back to You，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的好东西要推荐给你了。那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啊，相信咱们不少朋友都会熬大夜蹲直播守着看球。老话说的是好啊，这个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精彩的比赛呢，如果只是干看着总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呢，冰啤酒喝多了容易胀肚子，传统干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呢喝得多了糖分高还不健康。那每次看球聚会呢，你是不是总在纠结到底喝点什么？既要有满分的氛围感，还得不胀肚不上头。别纠结了啊，这次我们帮你选好了，加一点完美微醺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今天呢，咱们为你找到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啊，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都在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啊，单瓶要300元左右，一箱六支的市场价呢更是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直接一折抄底啊，只要199元就能带走整整一箱六大瓶7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还会再额外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0块。因为机制太疯狂了啊，品牌方今天只给我们了60多箱的福利名额，想要抢这一波一折破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这个酒真的漂亮，你回复红酒看一看啊。那这款酒为什么可以成为爆款呢？首先出身很高贵，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葡萄呢，全都是自采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呢很浓郁，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而它的口感和普通红酒完全不同，一开瓶之后呢，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清甜香气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呢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那尾调呢，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会觉得腻啊！想尝尝这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那其实喝酒呢，最害怕散场没到人先醉啊。那这款桃红葡萄酒贴心的把酒精度设定在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也就意味不管是看球、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生日派对，以及接下来过端午的时候，全家老少在一起啊，从开餐喝到散场，它都是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的。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喝的，完全不影响第二天上班。而且呢，它也被称作是桃红配万物，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可以搭。煮火锅来。

口瞬间解辣，吃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那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口感真的绝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家酿，还带着精美的礼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都既体面也有分寸感。说实话啊，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因为是超级爆款，经常上架就秒空，所以呢就一直没有在节目当中来推荐，这是第一次啊。那这次呢也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几十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就要看别人微醺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一杯敬美食，一杯敬欢聚，希望这箱智利老藤桃红呢陪你度过每一个清爽尽兴的夏日夜晚。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红酒查看详情，接着继续来听周深带来的等晴天。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作品，叫做《等晴天》。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那其实呢，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出行的计划啊？毕竟快到暑假了，或者是快到这个端午假期了。我相信呢，很多这个大朋友都会想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带着孩子们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我们帮你安排好了啊。那 MyRadio 呢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夕阳，也可以选择在牧场喂望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选择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啊，就特别期待的完美的夏天啊！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择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呢可以闭眼入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呢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很多年之后呢，我相信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当中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啊，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一起奔跑肆意的夏天啊。有效期呢是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这个周末可能就订不到房了啊，是要提前预约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LOL 来自 Twins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朋友们。这一周就是端午假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计划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有一个好剧向你推荐，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开心麻花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同价位第二张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也可以带全家一起笑哈哈。其实最近啊，这个演唱会挺多的，我在朋友圈里头呢也刷到了，有一些朋友在鸟巢看蔡依林演唱会，有些朋友呢在郑州看阿玲演唱会。哎，如果最近你有一些演唱会推荐的话呢，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riana Grande 加上了 Mariah Carey 带来的合作 Yes and

0: Yes and 来自 Ariana Grande 加上了 Mariah Carey 带来的合作，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好东西要推荐给你的啊。首先呢，咱们推荐这个洗发水，电商平台销量人气多榜单都是 Top 1， 也是新华网单场直播将近1000万的人气单品。咱们628年中狂欢购啊，这个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限时五折抢，哎，平常呢它都是200多，但是咱们148就可以得到4瓶，3瓶洗发水，1瓶这个润发露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小样送给你，可以回复长发两字看一看。那这个呢也是唯一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品牌，唯一长发村政府授权使用的非遗工艺生产淘米水的洗发品牌啊，也有很多的发明专利。咱们这个价格呢148元，得到3个洗发水以及1个养发乳，另外呢再送50毫升洗发水小样3个以及50毫升养发乳小样3个，可以回复长发来看一看。那另外呢，最近不是世界杯嘛，我相信咱们不少朋友都在家里面熬大夜蹲直播守着看球，老话说得好，看球不配酒，气氛全没有。再精彩的比赛只要是干着看啊，总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呢，喝冰啤酒喝多了容易胀肚子，传统干红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喝多了之后呢糖分还高，那每次看球聚会是不是在纠结到底喝点什么。接下来就帮大家推荐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看一看。今天呢，我们为你找到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面都在刷屏的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啊，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要300元左右，一箱6支的市场价更是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直接1折抄底，只要199就可以带走整整1箱6大瓶的正装，而且呢还会额外再赠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0块。因为机制太疯狂，品牌方呢今天只有60多项的福利名额，想要抢占这一波破价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一款啊可以成为爆款呢？首先出身高贵，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葡萄呢全部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很浓郁啊，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它的口感和普通红酒完全不同，一开瓶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清甜香气就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就像咬开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尾调呢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啊都不觉得腻，想尝尝这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喝酒最怕散场没到人先醉啊，那这款桃红葡萄酒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10度的黄金微醺线，这就意味着不管是看球、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生日派对，以及咱们接下来啊端午节家人聚餐，从开餐喝到散场，它都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影响第二天工作。而且呢它也被称作桃红配万物，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煮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吃烧烤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个口感真的绝的。现在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查看详情，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还带着精美的礼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端午聚会送朋友，既体面又有分寸感。说实话这款酒咱们团队接触好几个月了啊，因为是超级爆款，经常秒空，所以呢今天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推荐，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手里抠出了60多箱库存，货源真的很紧张，手慢只能看别人微醺了。可以在微信
1: 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

0: 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FM90.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5: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吴清峰带来的作品叫做《太空》，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咱们90商城呢依然是有两样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首先呢是非遗洗发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我慢慢说来啊。哎，如果你觉得自己头皮油然后头发干枯的话呢，不妨来试一试咱们这一次推荐的央视报道环球日报推荐，被国外称作是神秘东方力量的知名度很高的唯一非遗传承技艺的洗护品牌，那它叫做什么呢？叫做长发小寨洗发水。这次呢是一个套组啊，400克的洗发水有3瓶，再加上200克的养发乳，观其售价呢，这四瓶加起来总共285，没有赠品。但是咱们618的时候呢，这四瓶产品只需要148，非常划算，而且呢再送50毫升洗发水小样3个，50毫升养发乳小样3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其实呢这是长发小寨原产地原材料原工艺啊，有一个说法就是离开茅台镇酿造不出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淘米水。这个长发村啊，它这次用到的这个非遗工艺就是把淘米水提取出来，然后他这个长发村里头呢，人均头发长度都是1.6米，而且呢到了这个80多岁都是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两个字看一看这次的产品啊。那另外呢，最近的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呢咱们不少朋友也在熬大夜蹲直播看球，老话说得好，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在精彩的比赛呢只要是干着看啊，总会觉得差点意思，但是喝啤酒多了容易胀肚子，传统干红呢又太厚重，碳酸饮料呢糖分还高，那每次看球聚会是不是总在纠结到底喝什么？那这一次咱们帮你找到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是一款完美解决所有微醺焦虑的社交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这可是现在某书某音上都特别刷屏的一个超级大爆款。市面上同品质的桃红葡萄酒单瓶要300左右，一箱6支的市场价高达1688元，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直接1折抄底，只要199，你得到的是整整一箱6大瓶的正装，而且呢还会再额外赠送你精美的礼盒，算下来一瓶不到40块啊。因为机制太疯狂，品牌方今天只有60多箱，所以想要抢一波的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这款酒为什么可以成爆款呢？首先出身高贵，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酿酒的葡萄呢全都采自珍贵的百年老藤，老藤葡萄产量极低，但是风味极其浓郁，每一滴呢都是时光的馈赠，而它的口感呢和普通红酒不一样啊，一开瓶草莓覆盆子红樱桃的香甜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喝进嘴里酸酸甜甜的，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干涩，就像咬开一颗新鲜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尾调呢带着一抹恰到好处的微酸，清清爽爽，一个人喝完一整杯都不会觉得腻，想尝尝这口清甜大牌佳酿的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来看一看。喝酒其实最怕散场没到人先醉，这款桃红葡萄酒呢贴心的把酒精度定在10度黄金微醺线，这就意味着不管是看球露营朋友聚餐，还是接下来端午家人聚餐，从开餐到散场它都可以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保持清醒，长辈和酒量浅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完全不影响第二天工作。而且呢它也被称作是桃红配万物啊，不管是火锅烧烤小龙虾还是牛排意面它都能搭，火锅来一口瞬间解辣，吃烧烤的时候来一口清新解腻，记得冰镇一下再喝啊，那个口感真的绝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看一看啊，不到200块带回家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还带精美礼盒，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朋友都是体面又有分寸感。说实话啊，咱们团队和他们接触几个月了，因为超级爆款经常秒空，所以呢这一次好不容易从品牌上抠出了60多箱的库存，今天推荐给你，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James

James Arthur 带来的 Karaok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的小朋友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玩一玩，让他们去亲近很多的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y Radio 最近呢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行，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还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三大景区让你狂欢，这才是大朋友小朋友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也都帮你选明白了。如果是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闭眼入439的套餐啊，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都是人均才100多，住和玩都全包了，平时呢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很多年之后小朋友肯定记不得有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预约不到房了哦。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你看着办。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青春不散场，这个毕业季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到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人抱团立减398元，凭准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元。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六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六月最新班次优惠价格，直接回复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妆，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3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

雾、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欢迎光临
1: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

0: 家安全，人人有责。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影视广播 FM90.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

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世界杯的开幕式彩蛋你知道哪些呢？你好，我是麦船长。2026年世界杯开幕式真的是史上最特别的一次，不仅仅是一场足球庆典，今年世界杯史上首次设置了3场开幕仪式，分别在墨西哥城、多伦多和洛杉矶，连贯成一个全球性的开幕庆典，规模前所未有。在墨西哥城的主要开幕式上，会有全球巨星 Shakira 和 Burna Boy 联合首发演唱官方世界杯的歌曲《Die Die》。第二天，在加拿大多伦多，有 Michael Bublé、Alicia Cara 带来表现，展示当地的多元文化。在洛杉矶的开幕活动里面，会有 Katy Perry、Future、Anita、Lisa 等大牌表演，还安排了美国和巴拉圭国歌演唱环节和特别嘉宾登场。这3个城市的开幕式啊，不仅仅是音乐秀，还结合了各自国家文化。

0: 化，对歌亮相和球迷互动，真正把足球激情和文化庆典融合在一起。你更期待哪一场开幕式？留言告诉我吧。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Why So 这首歌曲来自 Beyonc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周一下午的17:07，欢迎来到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对，从今天开始，再往后，哎，大家呢就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到我们俩直播了。因为其实我们也是给大家开启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每天在18:00到18:30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城市寻宝。这个寻宝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就送来这个世界杯主题的一些奖品了。
1: 是的，
0: 什么世界杯的足球，哎呦，我觉得世界杯的这个足球长得好漂亮啊，
1: 还有好多不同的版本。然后我们反正准备了很多的世界杯官方授权的正版礼品。
0: 对，
1: 所以呢最近在看世界杯的或者比较关注世界杯的小伙伴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不定能够薅走一波福利了。
0: 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啊，所以呢各位可以待会儿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见面。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两天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是突破了35、37这样的高温了。所以体感整个来说是比较炎热的。
1: 是，
0: 未来这三天的时间呢，在咱们河南依然是晴热继续，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暖普遍是超过了33摄氏度。在北部和中东部呢，最高气温甚至是达到了38摄氏度，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晒的措施，然后充分的补足水分和盐分，谨防中暑。
1: 防暑降温的季节来了，朋友们，所以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路过人间》。
0: 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加为好友之后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这里呢也祝你下班愉快。

岳可为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路过人间》，路过人间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人间的美景，对吧？七月四号的时候呢，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一起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同时呢，我们在走这个限量版独库公路的时候呢，改成坐7座商务车，用一天的时间来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当然，我们还给大家一次性集齐了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那拉提和库尔德宁，25人的精品小团，不急也不赶。现在报名的话呢，还会再赠送给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1880元的烤全羊，并且呢还直接给你升级2晚4钻酒店。暑假马上就要到来了，想要跟我们一起说走就走的话，也别忘了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线路行程了。回复旅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近一点的旅行目的地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上了，这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了，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这次呢给你选到了一个大峡谷，又有山，同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还有你可以到这个牧场去喂网红梅花鹿，住的地方也非常的舒适，推开窗就可以感受山风的柔和，而且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有这个单娃黄金组合一大一小的，还有标配出行2大1小的，以及2胎家庭可以闭眼入的2大2小的，人均呢还下来都是100多块钱，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的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回复亲子到音乐有话说 My Radio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 Shakira 回来了，2010年他教全世界说 Waka Waka，这是喀麦隆的一句行军口号，被他变成了地球的舞步。16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新词 ，die die。die die， 意大利语，意思是加油。球场上，球迷催着球队往前冲的时候，1000万人同时喊出来这个词。但这就是这首歌曲最狠的地方，意大利队根本没进世界杯。连续3届了，整个地球都会唱呆呆，而发明这个词的国家自己却用不上了。不过 Shakira 在这首歌曲当中还做了一

件更聪明的事情，他把全世界说加油的方式都串联成了一句副歌：呆呆意大利语 ，ego 日语，大力西班牙语 ，a lazy 法语 ，let's go 英语，五种语言同一个意思，再加上 Burna Boy 的非洲节奏，你不需要翻译，球场上的呐喊本来就不需要翻译。16年前，他让全世界跳同一支舞；16年后，他让全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喊同一句话。世界杯主打歌就是 Shakira 呆呆。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这首歌曲来自曾沛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抢先看》。
1: 17:21 My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呢是6月15号，但是说实话，我今天在查新闻的时候呢，确实也是看到了一些让人非常心碎的消息。比如我们所熟悉的一位歌手，他叫 Oliver Train， 他因为一场空难而离开了我们。他其实原本计划10月份的时候要来咱们中国巡演的但是计划全部都打破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事故，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是在昨天清晨的时候呢，在巴西的上空传来了刺耳的碰撞声，是有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了，其中的一架呢失控坠落，砸向了一家汽车销售商的停车场，引发了火灾。然后这个事故呢是造成了6人全部遇难，其中有一位就是让我们全球音乐粉丝非常心碎的，就是 Oliver Train。他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年仅32岁，
1: 是真的是非常可惜，因为就是只有32岁，而且这位歌手呢，其实可能大家对他的名字也许不太熟悉，但是你会发现说你肯定听过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声音。
0: 就他的音乐风格很独特，他是把那个摇滚、电子、嘻哈还有比较另类的流行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他原本计划在10月份的时候开启中国巡演，其实有很多的粉丝都已经买了他的票等他来了。而且他其实现在刚好是在事业的上升期，
1: 是，所以哎呀，怎么说呢，每每当听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都会觉得就是有点难以置信，因为毕竟是平时我们每天都在听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可能不会停止，但是也许在以后我们听不到更新的关于他的一些作品了。他计划刚才有说到是要来开巡演的，就是也刚处在这样的一个事业的上升期，生活还在继续，但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其实之前他有曾经唱过一首歌 Life Goes On， 然后这首歌其实也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一件事，就是生活总要继续。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用这首歌曲来怀念他吧，名字就叫做 Life Goes On。

0: Oliver Tre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Life Goes On， 怎么样？在听到他的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好像就辨认出来了他到底是谁了？用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我们，怎么说呢？这首歌曲它其实不是一首悲伤的歌，但是是在我们悲伤之后选择继续向前走这样的一首歌。Life Goes On 也是他想告诉所有人的，生活仍然在继续。欢迎你在17:27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Wake Up， 带来的 Play 外太空。这会儿想早起了对、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好东西要给各位来分享一下。
0: 是的，今天呢，这个我最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这个有没有好用的洗发水要推荐给我们呀、今天就真的来了，这个是也是我们精选了很久很久给大家带来的一款长发小寨洗发水。
1: 是的，也算是我们国潮品牌之一。
0: 对，这个人家都说离开茅台镇酿造不出来茅台酒，离开长发村发酵不出来淘米水。这个长发小寨呢，它其实是属于长发小寨的原产地原材料。首先呢，它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这个龙参米，其次呢，它是要用海拔1180米的龙脊水泉水作为这个发酵水源，然后呢，还得是7天7夜瑶寨古法太空舱发酵技术，保住了这个稻米原浆的鲜度，然后从这个红瑶稻米当中呢，是研究出来了富含的三种益生菌。这三种益生菌呢，它其实是这个长发小寨产品专利的核心成分。
1: 是的，像这样的一个洗发水，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比较需要啊，因为它这里面也含有一些高奢护肤品的一些二裂酵母的成分。我其实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护肤品的成分原来也可以应用在这个洗发水当中。
0: 是，然后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品牌优势的，比如说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些央视报道啊，或者是环球日报的推荐啊等等，它被国外称为是神秘的东方力量。唯一的非遗传承技术的洗护的品牌，然后唯一的成分被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保藏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在很多的电商平台上面它也是销量非常的高。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只需要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长发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其实优惠的价格也还是蛮不错的啊，因为平时你买的话这一瓶就要200多块钱，将近300了。但是今天我们马上到618给到各位的这个折扣呢是148，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小样，包括一些养发乳送给各位。
0: 对，这一套啊，它其实是包含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里面有3款400克的洗发水，这三款呢是去屑滋养、控油滋养，还有这个控油蓬爽，还有一瓶200克的养发乳。官旗上面一套是285，今天呢我们是148，你到手4件正装，再送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还有一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你100多块钱你可以直接带走8件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还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你想要趁着这个618到来的时候把头发底子养好的话，都可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把这份非遗级别的养发智慧带回家。
1: 而且很多小伙伴可能对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因为他曾经有过央视的推荐，而且在新华网的一场单场的直播当中爆卖了近1000万啊。所以如果你想把头发养好，那么直接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把这个非遗级的美发智慧带回家了。因为它其实为什么叫长发小寨，我们对这个名字会觉得稍微有点小众，不是我们平时经常能看到的。但是呢，是因为它在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叫做黄洛瑶寨。
0: 对，
1: 那里的这个红瑶族的女子平均头发的长度超过1.6米，最长的到2米。然后80岁高龄，他们的头发依然是乌黑浓密，还曾经拿下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所以这就是怎么说呢，最好的一个广告了。
0: 对，他们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人家是用这个古法发酵的淘米水来洗头发，所以这个是属于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我吧，我头发真的是很难留到特别特别的长，因为大概就是到那个肩膀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发质已经不允许你再往下长下去了。所以你看，你有时候你的洗发水如果选对了，它其实是能够帮助你的头发让它哎这个发质又好，同时又能够生长的比较旺盛的。
1: 是，之前我记得我们还给各位推荐过像那个卡诗的鱼子酱的洗发水，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如来试一试这个长发小寨的这个淘米水的洗发水，因为它也是唯一拥有这个非遗传承技艺的一个洗护品牌。
0: 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长发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啦。 My Radio
2: 欢迎光临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5: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Beautiful Days 这首歌曲来自朴树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Colorful Day 多彩的日子是吧，现在到了夏天，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期待着寒假
0: 暑假
1: 暑假的到来。
0: 对，
1: 暑假也是非常多彩的一个日子，其实不管去到哪个地方，夏天的风景总是会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哎，你要说到这个夏天的印象的话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分别给大家带来了有两场旅行，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去新疆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旅行，一个是到山里面去玩的周末的这个旅行，人均也就100多块钱，
1: 对，
0: 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也非常的有必要，
1: 在夏天，因为它比较冷，
0: 真的，尤其是在公布答案的那一刻，我整个脊背都是凉的。
1: 你说的像是恐怖故事，不像是搞笑故事。
0: 我说这个答案，这也行。
1: 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在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中，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快乐。上周五的时候有人答对吗？好像没人答对吧？答对了。
0: 咱的那个奖品没有留下来，
1: 没有留下来。对，
0: 今天就是正常的奖品。今天答的最快的这位朋友，又快又准的这位朋友，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是的，那各位准备好了就开始来答题了。
0: 准备好了。
1: 佳阳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待会儿他会问三个问题，
0: 对，
1: 算是我们给出的收音机前各位的一个提示啊，一个辅助的提示。
0: 是，
1: 所以。准备好了，我们就要开始答题了。
0: 大家答题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加为好友之后呢进入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你就可以准备着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
1: 是，今天这个题我感觉还是有一点难，所以各位要竖起耳朵来好好的听一听。
0: 好，
1: 好，那请问一和二，就数字一和数字二，他俩一块出去玩，结果

0: 遇到了一条眼镜蛇，
1: 嗯，
0: 眼镜蛇把一给咬了，
1: 嗯，
0: 但是二却嘎了，请问为什么？
1: 二长得挺像眼镜蛇的呀。
0: 啊，二怎么像眼镜蛇？哦，二那个形状是吧？
1: 啊，
0: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
1: 曲折，曲曲折折的。
0: 对，但是眼镜蛇咬了数字一，
1: 咬了一，
0: 但是二却嘎了，
1: 二死了。
0: 哎，二死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嗯，为什么呢？
1: 哦，这个答案是一个谐音梗吗？
0: 还真不是谐音梗，
1: 不是一个谐音梗。
0: 嗯，
1: 那它是关于什么的呢？
0: 关于一个成语。
1: 哦，关于一个成语。
0: 嗯，
1: 哪方面的成语？
0: 好，第一个提示已经说出了啊，这是一个成语。嗯，哪方面的成语？
1: 对，
0: 你这问题问的，
1: 它主要是形容什么的？
0: 这提示有点过于明显，让我想一想啊。
1: 就怕把答案说出来是吧？
0: 它对，因为一旦出解释的话，可能就更容易答了。
1: 哦，
0: 它是关于一和二的。
1: 关于一和二的。
0: 嗯，
1: 哦，那就什么成语里面含有一和二。
0: 哎，
1: 然后这个 OK，
0: 你还有一次提示的机会，你不需要了是吗？
1: 哎呀，
0: 你有一点职业素养，你要问出来是
1: 我还得问是吧？
0: 还得问一个。
1: 哎，是一个成语。
0: 嗯，
1: 这个成语里面含有一和二。
0: 哎，对，
1: 那我觉得答案都已经呼之欲出了吧。
0: 怎么呢？
1: 还有一和二的成语，反正就那么
0: 不多是吧？
1: 一些吧，就是在我认知范围内的，可能也就那一些吧。
0: 嗯，这个我再送出一个提示啊，你不问我送出一个
1: 啊，
0: 这个跟这个蛇有关系，因为毕竟是被眼镜蛇给咬的，
1: 跟眼镜蛇有关系。
0: 哎，跟蛇有关系。
1: 就除了一和二这字里面还含有蛇。
0: 嗯，那不一定，反正跟这个蛇有关系。好，我们三个提示已经结束了，好吧。
1: 嗯，
0: 第一个它是一个成语，第二个这个成语跟一和二有关。
1: 嗯，
0: 第三个还跟这个眼镜蛇有关。
1: 哦，
0: 嗯，三个提示已经完成了，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好好来答题。今天这个歌的时间比较短，只有2分16秒，所以各位得抓紧时间，谁最快发送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谁就有机会拿走奖品了。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Her。
2: I don't care if these don't like me cause like I'm pretty as

0: Her Her Her 这首歌曲。
1: 今天是 her 答对了还是 hey 答对了？
0: 这个反正我感觉好像女生多一些吧。最快答对的，我看看这位，我看
1: 我怎么收到了这么多回复？
0: 对，我看到最快答对的这位肯定是个女生，因为她头像是一个女生，就是坐在那个。

0: 坐在赛里木湖前方的一个女生、
1: 哦、是吧，
0: 看很像赛里木湖这位叫刘延廷的朋友、嗯、他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哦、
0: 然后后面其实他真的大家都很快 Life is 啊，北极星啊，李好啊，其实都答对了，
1: 来
0: 快的是刘延廷，
1: 对、嗯、然后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答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有小伙伴回答的是因为哦，一箭双雕。
0: 嗯，
1: 小花妹妹麻麻说一箭双雕。
0: 嗯
1: 嗯，胸有成竹说一刀两断。
0: 嗯，
1: 确实跟这个叫什么来着，一和二都有关系。
0: 对，
1: 那请问万事如意回答的这个三长两短是怎么回事？我们说的是不是一和二有关系吗？
0: 他还答了一个一龙一蛇、
1: 哦、一龙一蛇
0: 一蛇二手
1: 嚯，
0: 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就是人家参与度非常的高、嗯、
1: 哎，文豪回复的是一分为二。
0: 嗯，
1: 嗯，也确实跟一二有关系。
0: 对，
1: 但是不是正确答案，
0: 我们需要一个最直接的、嗯、你一听就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啊。
1: 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今天题目是就是数字一和数字二，他们两个一块出去玩，结果被眼镜蛇给咬了、
0: 嗯、
1: 咬了之后呢，咬了一，但是二却死了，
0: 对
1: 了，怎么回事呢？
0: 嗯，
1: 打一个成语，
0: 这个成语就是
1: 独一
0: 无
1: 二。哎，把一给读了，但是呢二没了，
0: 独一无二。
1: 冷不冷？
0: 哎呀，
1: 有没有降温？
0: 哎呦，这本来我这是穿了个短袖，我现在我都得穿大衣了、
1: 嗯、穿大衣了。好吧，今天最快答对的是刚才你已经说过他的名字了，是不是
0: 刘延廷、
1: 嗯、
0: 恭喜刘延廷获得了我们今天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1: 嗯、
0: 回复你的姓名，还有你的手机号以及
1: 收货地址，
0: 收货地址，
1: 嗯，
0: 我们就直接给你邮寄过去了。
1: 对，为什么刚才第三个提示，刚才嘉阳本来都答对了、
0: 哦，
1: 但是我说了第三个提示之后呢，他有点摸不清这个套路了。他说跟眼镜蛇有关，是什么关呢？
0: 对啊、
1: 因为眼镜蛇有毒嘛。
0: 哎，我就
1: 要让小花蛇给咬了，那就没事了，那也毒不死它
0: 啊。那倒也是、嗯，
1: 对、
0: 嗯，
1: 这是很关键的。
0: 是、嗯，今天正确答案就是独一无二。当然，说到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话，我觉得也是蛮独特的。
1: 嗯、
0: 毕竟来说，你说哪家电台有自己品牌的护肤品呢？
1: 是的，
0: 这个也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品牌。
1: 嗯，
0: 来自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我们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今天继续来给大家做一波福利。这个福利呢，今天是给大家送出10单，
1: 嗯，
0: 300毫升的这个补水喷雾，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就可以直接秒到它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现在就已经可以开秒了。
1: 对，是的。然后这个29.9元300毫升一大瓶，这一300毫升是个什么概念？因为我们用的是纳米级的喷头，它的喷头特别的细密，
0: 嗯、
1: 你就可劲儿喷这300毫升这一瓶，我估计一年都不一定能用完。
0: 是，
1: 但是呢，这个东西在夏天确实非常实用，它是一个夏天的移动加湿器，尤其是我们在空调房里待的时间比较久了，或者在外面晒的时间比较久了，
0: 嗯、
1: 你都可以及时来用它给我们的皮肤来做一些补水，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镇定的效果。
0: 是的、嗯、所以呢，你可以趁着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只需要29.9元就可以买到它，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刚才说到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呢，立刻就有朋友说了空调可以关了，确实是这个答案比较冷但是我要说的是一个比较热的东西了、这是我们的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1: 嗯、
0: 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一天郑州大剧院一定会把它的冷气开得非常的足，因为大家笑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的热量，
1: 因为它太火了。
0: 对，它有很密集的笑点，还有各种各样的热梗，所以呢大家去看看它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效果。限时同等价位，现在第二张门票只需要100元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端午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全家一起来这里笑哈哈。
1: 是的，除了看剧之外呢，家里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0: 嗯、
1: 我们让孩子来跳出课本，沉浸式的去感受唐宋的历史，他们可以去 扮演一些在唐宋这个时代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家，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演员的招募也是零门槛的，有没有演员经验

0: 都可以来报名。6月19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会有线下的试镜，我们的导演包括主持人都会手把手的给一些指导，机会非常难得，席位也有限，你直接回复演员这两个字，可以给孩子来抢占试镜名额了。
1: FM 90.0 My Radio。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欢迎你在17:56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提前预告一下，待会儿在18:0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的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的城市寻宝马上就要开始了，还要给大家送上这个世界杯正版的一些，比如说足球啊，还有一些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啊等等这些好玩的物件，别忘了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一小时的最后呢，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618宠粉季给各位带来的好物。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好喝不上头，不管是长辈女士或者是你平时喜欢喝一些果香味的酒，你都可以放心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因为世界杯现在也正在进行，很多朋友都是熬夜来蹲守直播看球，如果不配酒的话氛围真的全没有，再好的比赛好像只是单纯的看就总是差点意思。这个时候呢也别喝多，咱们就来一个助兴的好红酒。所以呢今天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它既有氛围感，然后又不像啤酒一样胀肚子，并且呢也那个酒它的度数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呢也不会上头。当你有这种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呢，不妨就直接来选择它。今天的价位呢也非常的合适。那这款酒的话，它是来自智利核心产区中央山谷，它是智利最大最重要的一个葡萄酒的产区，占到全国出口量的90%以上。这里呢有很多的老藤是完好的保留的，酿酒的葡萄呢就来源于这些百年老藤。老藤葡萄的产量低，但是它的风味呢是非常的浓郁和集中的，层次复杂，每一滴呢都是时光的馈赠。再说一说它的口感啊，它这个开瓶之后是草莓和覆盆子、红樱桃等等这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的香气，然后呢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口感呢属于是温润柔和，又没有白酒的那种辛辣的感觉，也没有普通红酒那种涩涩的感觉，喝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就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然后那个汁水在你的嘴里面爆开的感觉，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衬托，所以虽然是甜型桃红，整杯喝完你也不会觉得腻。那这款酒呢，它的酒精度是只有10度，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场合去喝它，它是可以让你保持在身体既放松，然后氛围又非常到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各位你也可以这个如果说喜欢给自己的夏天聚会来加点微醺的甜度的话呢，不妨来库存一些手慢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市面上单瓶呢是300块钱左右，今天是199块钱，直接到手一箱6大瓶，单瓶还不到40块钱，并且呢还送给你精美的礼盒，无论你是自己饮用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又很有分寸感。618的时候不妨囤上几箱，聚会喝或者是送朋友都是很棒的选择。回复红酒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啦。

0: Let's go。Die Die 这首歌曲是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来到 FM90.0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晚上的6点钟会有一个世界杯城市寻宝的活动，
0: 对，
1: 非常非常的给力。喜欢世界杯或者是想要参与世界杯，我们可能没办法去踢，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里参与，而且可以拿到世界杯官方正版的周边礼品。
0: 对，这个是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品啊，也是我们 Marido 联合河南体彩共同举办的这样的一场活动。
1: 是的，
0: 怎么样参与啊？各位就可以锁定我们18:00到18:30的节目。咱们先来迎接一位嘉宾吧。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迎接到的这位嘉宾呢，其实也是我们此次全程寻宝其中的一个站点。来自郑州市体彩反诈形象店的负责人，他是张硕。先来请张硕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市呢体彩反诈形象店的一名负责人，张硕。
0: 对，张硕一定要对着我们的话筒啊，要不然
1: 的
0: 话大家可能听不到你的
2: 声
0: 音。
2: 有点小是不是？
1: 哎，
2: 是，
1: 现在好多了。好，那今天其实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城市寻宝的这个规则玩法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在郑州的小伙伴，因为我们的活动呢是从郑州开始的。待会儿呢我们会公布今天寻宝的一共有4个站点，如果你刚好在附近的话，你就抓紧时间开车去到这个站点，我们的礼物都已经在站点等着你了。
0: 对，
1: 前三名都有奖品，第一名是世界杯官方指定的足球一支，
0: 对，
1: 正版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小玩偶以及我们的开瓶器等等。
0: 哎呦，我今天下午看到这些小礼物的时候，真的是想把它们全部都收入囊中啊。
1: 我们同事拿过来这小礼物，所有的我们的主持人都说，哇，
0: 给我一个，给
1: 我
0: 一个，我
1: 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0: 我说不行不行，都不能给你们，除非你们去参与寻宝。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参与寻宝的就是我们早班的主持人马克。
1: 是的，
0: 但是他今天拿不到奖品，他只能是等着大家去找他。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个位置吧。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公布4个寻宝的地点，任意一个你都可以去，然后去到现场的前三位朋友都是可以拿走奖品的。
1: 是的，所以4个站点，每个站点都有3位，一共至少有12份礼物在等着各位了。
0: 对，刚才有一位叫37的朋友，他说我好想获得世界杯那些周边小礼品啊，他说可是我在焦作，我没有办法参加。
1: 来一趟。
0: 哎，不用，咱们那个
1: 也会在焦作有，
0: 体彩在焦作也有分店。
1: 我们18个地市将会在未来的一直到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前，全部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到，18个地市的都可以参加。
0: 对，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大家可以这会儿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体彩这个关键词，应该是回复河南体彩这4个字，你是可以收到在咱们全省的这些位置的。然后同时呢你回复寻宝这2个字，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寻宝的4个地点。
1: 对，
0: 这4个地点你就直接冲，马克是在第一个，
1: 闭眼冲。
0: 哎，然后
1: 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也有很多小伙伴们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也如果在郑州的话，今天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找啊。你看我们的这些礼品都已经在后面给大家展示过了，包括这个张硕旁边的这个世界杯官方的足球白色，这个特别招人喜欢。
0: 是，准备待会儿报一个啊。来，咱先公布第一个吧。先公布第一个位置，这是张硕所在的门店。
1: 对，
0: 那张硕直接说位置吧，好不
2: 好？
0: 好
2: 的，那个大家，咱们店的位置呢就是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龙海东路你好酒店的西侧，中国体育彩票店。
0: 怎么快速的找到它呢？
2: 大家那个搜位置的话可以直接定位到你好酒店，然后龙海东路店。大家直接去就很容易的能找到
1: 龙海东路店。
2: 对，
1: 你好就是那个 Hello 你好。
2: 对， 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酒
2: 店。
0: 对，然后刚才马克也专门发过来，马克说我
1: 已经在了。
0: 哎，我在那个管城回族区龙海马路街道城东路龙海路交叉路口向西200米路北，他怎么说这么复杂？
1: 他这有点复杂，你就按照刚才张硕说的这个就行了。搜一个你好酒店龙海东路店。
2: 对对，
1: 就在旁边。
2: 这个、位置对，更好找一些。
1: 哦、对对对，
0: 那有一个河南体彩龙海东路辅路店。
2: 对，
0: 就在那里，赶紧去找马克。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给大家说一下，你看到马克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我爱世界杯，
1: 对，就这五个字儿、我爱世界杯，找到马克，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第一名领走的是
0: 足球，
1: 第二名领走的是我们的小玩偶，第三名拿走的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冰箱贴。
0: 对、它那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冰箱贴，一个是起瓶器、而且它上面刚好是那个大力神杯，
1: 大力神杯的标志，
0: 好漂亮，
1: 很精致，而且很有分量。
0: 对、所以呢各位，刚才是公布了一个地址啊、另外三个地址也给大家一并说一下，
1: 是
0: 分别是金水区普罗旺市三期西苑南门东。
1: 哎呦，你一个地址那么复杂，金水区普罗旺市三期西苑南门东20米。
0: 对，
1: 然后还有呢，普罗旺市塞纳维斯北门西边的这边的商铺也有一个中国体育彩票的门店。
0: 对，
1: 还有一个呢是金水区三泉路，哎，这边都下面这三个都在北边。沙门西路交叉口的东南角，三泉路沙门西路交叉口的东南角也是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了。如果说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回复寻宝你会收到这四个地址，赶紧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们就行了。
0: 对，刚才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因为现在也在直播嘛，有不少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见机行事说好棒的礼品呢、郑州老炮说现在去晚不晚呀？
1: 不晚不晚
0: 不
1: 晚，
0: 这会儿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去就行了，前三名都是可以拿到奖品的、希望你可以把这些真的好，这个很不错的这个奖品都可以收入囊中啊！
1: 是，看看谁今天是第一位抢到我们的这个礼品的啊！所以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看到四个地址，哪个离得近，然后就去

0: 形象店的这个张硕。哎，我听到这个店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好奇啊，就是反诈形象店，它跟我们普通所理解的那个体彩的网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啊，因为我们店有一个反诈题材嘛，哈，就是。我感觉就是多一个反诈，我们就更多了一份责任，
2: 安全
1: 一份，对对 对, 对购彩者的那个，让他们更值得信赖一些。
2: 嗯，
1: 对对，购彩者来说，我们作为店主，我们希望他在我们店能够放心购买，安全购买。
2: 嗯，
1: 对，然后作为我们店主来说，我们一定是要做到合法合规的销售，
2: 嗯，
1: 不能去无关的去引导购彩者一些非理性的销售行为。
2: 嗯，
1: 对，对于社会来说
2: 很重要，
1: 对，我们也会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引导大家增强这个反诈意识，
0: 是
1: 对，守好大家的钱袋子。
2: 这个还真
1: 是
2: 好，
1: 最重要。
2: 嗯，对
1: 对。
2: 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整个就是世界杯的期间，其实你都可以去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门店，因为呢我们包括这个寻宝的过程当中，除了前三名有奖之外，我们的这个门店还给各位准备了有那个彩票的体验券，是吧？
1: 体验券，对。
2: 然后到时候呢，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如何更深度的去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竞彩当中，
1: 对，感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
0: 哎，张硕是女生啊，我就想问一下，张硕平时这个你平时自己看球吗？
1: 我平时也看，有时候我还会熬夜看球，凌晨的比赛我也会看一些。
2: 你喜欢哪个队？
1: 呀，我喜欢队其实挺多的，你像 C 罗呀，包括那个梅西呀，对，还有那个亚马尔，其实我都挺喜欢他们的。
2: 嘿，你喜欢的不是球队，是球员，
0: 都是有实力的这些球员。
2: 确实是，
1: 对，
0: 这个世界杯比赛，你就是截止到目前啊，就是从开始到现在的，你看了有几场了？
1: 我基本上场场都要看。
0: 哇，
1: 对，
0: 怎么样，这个跟我们复盘一下这几天的情况吧。
1: 耶，我其实说实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
2: 日本和荷兰是吗？
1: 他是那个德国对库拉索。
2: 哦，德国对库拉索。
1: 对对，7-1的那场比赛。
2: 是。
1: 这场比赛其实就是一个强弱很明显的一个对局。其实虽然我们库拉索输了，是吧？但是他毕竟也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2: 是的，
1: 进一球也是在他们的球队史上添了更加光辉光彩的一笔。
2: 对，
1: 所以说是虽败犹荣。
0: 对，
2: 也是一个记录。
1: 对，然后他这个比分我印象也是最深刻，因为他也是今年世界杯开赛为止胜负差距最大
2: 的
1: 一场比分。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2: 7-1。
0: 你看人家那个库拉索，它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小岛国，然后人口只有15.6万。
1: 对，人口很少，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咱们郑州的一个区。这也是人家历史上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而且是在第21分钟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是把那个比分变成1-1了，
1: 踢平。
0: 对，当时看台上库拉索的这个球迷就一下子沸腾了。
2: 哎，我去，这么多小伙伴都
0: 已经
2: 找到
0: 了，
2: 而且是不同的门店。你看这位叫戴的朋友，他是在，我让我看看啊，他是在普罗旺斯三期。哦，他就在那儿住
0: 啊，
1: 很方便。
2: 这个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0: 所以他是第一个了，是吧？
2: 对。然后还有这一位，这位巴萨的球迷，他也是在三期，但是不知道他是第几位啊。我们待会儿还要再继续看一看，就是每个人拿到的奖品不一样嘛，毕竟是，有没有找到马克的？我想知道啊。
0: 这会儿我还没看见马克有什么动静，咱们再把马克那个店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吧，好吧？这会儿现在是还没有人找到马克。
2: 对，
0: 张硕再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反诈店的那个地址。
1: 反诈店的地址就是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龙海东路你好酒店西侧。咱们大家可以直接搜那个你好酒店龙海东路站就可以。
2: 对，
1: 也很容易找到。
0: 如果你刚好是在这个管城区那边的话，
1: 对，
0: 去这儿还是蛮方便的哈。
2: 是，
0: 马克这会儿正在店里面等大家。
2: 是的，
0: 马克今天是什么妆造？
2: 马克今天出门前专门还化了个妆，
0: 描了描眉毛。
2: 好吧，我们也给各位一些时间。如果你现在在路上的话，赶紧回复寻宝，看看那这四个店哪个离你近，然后赶紧去找就可以了。
0: 是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My Radio。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

0: 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0: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的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是的，今天这个环节呢，也是我们 Meridio 联合河南体彩，我们共同举行了城市寻宝的环节。嗯，大家去寻宝的热情
1: 好快啊，
0: 好高涨啊、
1: 毕竟我们的礼品都非常的给力。
0: 对，然后我刚才看到好多朋友都已经是找到了、好像比较居多的是在那个普罗旺士店的，
1: 刚好下班路上可能就马上到家了。
0: 对，
1: 然后一听到之后直接就在普罗旺士自己家门口就拿到奖品了。
0: 是，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马克那儿现在应该是还没有找到吧。
1: 嗯，我们先来听听马克的声音吧，好吗？ Hello 马克。
2: Hello 朋友们，我现在一整个就是望眼欲穿。
0: 嗯，特别的孤单是不是？
2: 我站在这个路口心里默唱了100遍黄绮珊的等待。大家怎么还不来？
0: 我觉得可能是那儿是不是不太好找是怎样的，你再来形容一下那个位置吧，好不好？
2: 好的，我跟大家说说我现在具体位置是在管城区的龙海马路街道城北路龙海路交叉口向西200米的路北。然后呢，在这个就是辅道上旁边是有一家酒店，我就在这个非常显眼的酒店旁边站着。
0: 哎，马克，我想问你一下，就是你去的时候你是怎么导航过去的？
2: 对，大家可以导航河南体彩龙海东路辅路店。
1: 龙海东路辅路店
0: 啊。哎，这样的话也比较好一些，就是大家这会儿你就直接在你的导航上面搜吧，看看离得远不远，因为这会儿还没有人到，所以你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因为我们前三名都是有礼物的。
1: 嗯，
0: 剩下的我们还有那个体彩的一个什么券，是不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
1: 哎，它是龙海东路跟哪个路口的交叉口啊？
2: 龙海东路和恒东路，
3: 紫金南路，
1: 紫金南路，紫金南路附近、是吧？
3: 对对，
1: 因为可能它在辅路上，大家停车也需要一些时间、他要先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车停好的，然后再过去。
0: 对，
1: 所以多一些耐心，反正谁第一个去，我们的奖品都已经在那儿等着各位了。
0: 对，然后大家这会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这个寻宝两个字，你可以看到这四个店的地址。
1: 是的，
0: 紧着第一个先去，然后其他的剩下的。普罗旺士那个店的应该都已经领完了。然后我刚才还看到我们这个是在三泉路的那个店，第一名应该是已经到了，我看到已经拿了奖品在这儿拍照片了。所以呢，这个大家在今天下班的时候也是好运连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礼物吧，好不好？
1: 来，
0: 马克在那边稍微的休整一下，等待一下好吗？等到我们听友的时候，记得跟我们联系一下，拜拜。
2: 好的，好的，拜拜。
0: 咱们现在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大家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然后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现在就开始给大家展现礼物了。
1: 是的，这个是2026世界杯 logo 的一个冰箱贴加开瓶器2-1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小礼物，也是 FIFA 国际足联官方旗舰店里面都有同款的，
0: 这个是
1: 官方授权正版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身后的还有这个小玩偶，不同球队的，然后不同的一些吉祥物啊，它的这个小玩偶，这个是2等奖，哎，这个也很好看。
0: 我看看，
1: 这个是豹子，
0: 豹子，
1: 这喀麦隆应该是。
0: 我看一下，哎呀，这你别说，这个配色
1: 是不是
0: 很漂亮？
1: 豹纹，
0: 对，
1: 很性感，
0: 真的很好看。这个挂到包包上面多漂亮啊！挂那个钥匙链上呀之类的。
1: 然后我现在手里拿的还有一个绿色的2026年。非法官方的一个指定的世界杯的用球啊，国际足联授权的这个足球，是一个绿色的，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是在张硕的那个位置旁边，也非常漂亮，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个吉祥物，在这个白色的球上面。
0: 对，
3: 白正，
1: 对，
0: 好看吗？
1: 好看。来，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看到了吧？想要的话，赶紧去找我们的这个大宝藏马克， 今天他是在这个龙海东路，龙海东路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门店，
0: 对，然后刚才浮生若梦说如何参与啊，这个参与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会收到一个我们四家店的地址，其中上面备注有电台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马克尔他所在的那家店，然后后面的这三家店

0: 除了这个普罗旺士三期西苑南门东20米的这个店好像是全部都已经领完了、
1: 嗯、
0: 然后剩下两家店现在都还没有完全领完，所以呢各位都可以直接去到那个店里面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这个我们陇海东路辅路店的这位这个负责人张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嗯、
1: 然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门店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嗯
2: 啊，可以啊，其实现在也是世界杯的一个那个热赛期嘛，是吧、
1: 嗯、
0: 对，
2: 然后咱们店铺呢为了更加方便购彩者的一些体验感和舒适感、
1: 嗯、
2: 专门就是划分了有观赛区和休息区两个大区、
1: 哦、
2: 对，观赛区的话就是字面上意思，咱可以
1: 看球，
2: 对，可以邀请自己好朋友看看球啊、
1: 嗯、
2: 然后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呀和见解什么的。
1: 嗯，
2: 然后休闲区呢，因为一场球赛它都是两个小时了，
1: 是，
2: 你想想你坐了两个小时在那肯定是也是很疲惫的、
1: 嗯、
2: 咱们的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的。
1: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
1: 嗯、
2: 到咱们的休闲区呢去喝喝茶下下棋。
1: 嗯，
2: 如果感觉也想站着运动会的话，咱这还有乒乓球、
1: 哦、
2: 可以打打球。
1: 哦，
2: 对，这些都是可以可以的，对，嗯，包括咱们
0: 不错的
2: 啊，对，包括咱们店后边它也有相对应的羽毛球场、网球场和一些、
1: 哦、
2: 对健身房一些的运动。
1: 各位赶紧去看一看吧，这个店是一个旗舰店，
0: 嗯，
2: 对，
1: 品牌形象店，
2: 对，形象店、
1: 啊，所以这个店面也比较大。
2: 嗯，
1: 所以如果你刚好家在附近的话，我觉得周末啊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我们店里看看球。
2: 嗯，对对、
1: 我们会就是到凌晨也在营业吗？
2: 嗯，会，有时候比如说是比赛比较热门的话、
1: 哦、
2: 对，凌晨可以在那儿看看比赛。
1: 因为今年还比较特别，今年
2: 其实
1: 有上午有比赛，大家可以在店里看。
2: 对凌晨的还是比较少的和晚上的、
1: 嗯、是，
2: 对，
1: 然后开着空调是吧，不用费家里的电
2: 家里省不少电、
1: 是
0: 的，对，而且又是一个反诈的门店、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其实是更加的安全一些、
1: 嗯、
2: 对、嗯、
1: 是的。好的，那也谢谢张硕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呢、
2: 嗯、
1: 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去找到这四家门店去领取，你看看你能不能足够快领取到我们的世界杯官方的一些指定的正版的礼物。
0: 对，
1: 嗯，
0: 然后每个寻宝地点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有那个体彩的体验券，
1: 嗯，
0: 你可以体验一下体彩的游戏。
1: 是，
0: 同时呢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回复河南体彩这四个字，你还可以看到它的应该是有100多家这个门店了。
1: 嗯，
0: 你可以快速找到一个离你最近的体彩的观赛点，哎，说不定在你家门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你的观赛搭子。
1: 是的，
0: 对吧，也是
1: 看球搭子，
0: 对，也是蛮有趣味的。
1: 嗯，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等待着各位去抢到自己的礼物吧。
0: 是，
1: 嗯，每天我们的世界杯比赛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所以说不定哪一天就真的到你的家门口或者你所在的位置附近了。希望各位能够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0: 嗯、
1: 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18个地市都会有。
0: 嗯，是，刚才找到我们这个宝藏的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说，三全路这家店啊，我从这里走了整整3年了。
1: 嗯，
0: 这个马上再有4天就不再走这条路了。
1: 哦，
0: 然后这个时间点刚好路过这儿，就在这儿，还真让我找了一下。感谢90.0，真的太开心了，必须坚持做90.0的铁粉。
1: 好吧，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于 SZA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ave the Day。

0: 来自于 SZA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Save the Day。
1: 欢迎你在18:33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哎呀，真的好久都没有开视频直播了，在视频直播间里面见到大家还是蛮亲切的。
0: 是的，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我们会继续陪伴各位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1: 这会儿已经又不断的有朋友去寻宝，已经又找到这位叫开心人的朋友。他找到的应该是他是哪家门店？
0: 沙门西路
1: 那家店的。他说他是第二名，哎，拿到了这个奖品。恭喜恭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其实真的是蛮丰富的，有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而且那个足球它跟平时的足球那个花色什么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真的挺有纪念意义的。同时还有我们的那个开瓶器上面直接就来了一个非法那个大力神杯的那个造型，
0: 质感特别好，
1: 太酷了。起瓶器同时又是一个冰箱贴。
0: 你说你看世界杯的时候你是不是得需要一个起瓶器？
1: 太有仪式感了。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各位，在我们618到来的时候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独特的洗发水，这个今天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
0: 是的，
1: 这个是名字叫做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我不知道大家之前看那个 CCTV 介绍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天下第一长发村。这个是来自广西的天下第一长发村，叫做黄洛瑶寨。然后在那儿的这个洪瑶琪的女子，她们平均的这个头发的长度都超过1.6米了，最长的有2米，哪怕人家就到80岁高龄的时候依然是乌黑浓密，
0: 太羡慕了。
1: 对，你看有的时候咱们说哎呦，随着年龄不断的变化，这年龄
0: 头发越来越少
1: 越来越稀疏了，但是你看人家80多岁了头发依然是乌黑浓密。他们有一个世代相传的秘诀，就是用古法发酵的淘米水，也是当地的一个非遗工艺。但是我们知道传统的那个淘米水它还是有点那个酸酸臭臭的味道的。那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呢，他们是在寨子里面住了很久才攻克了这个发酵的技术，用科技还原了这门手艺。人家都说你说这个茅台镇，你要是离了茅台镇你可能酿不出来茅台酒，你离开这个长发村你同样也酿不出来有用的这个淘米水。
0: 是的，
1: 所以它首先得是当地的米，来自这个北纬25度梯田人工来耕作的这个龙神米。其次呢你还是要用当地海拔1000多米的这个山泉水作为发酵水源，然后呢再用7天7夜的瑶寨古法发酵技术，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份大山的非遗智慧。
0: 是的，非常讲究。然后它以龙神米的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第一成分，这就是淘米水当中的这些秘密。因为它里面其实有3种益生菌，然后像是这个双歧杆菌啊，还有这个嗜酸乳杆菌啊等等，也是产品的一个核心专利。其实这款洗发水它调节头皮微生态的平衡，
1: 是的，
0: 就是靠这些东西，还有独创的一个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它也让发酵液当中的这些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包括里面还有这个二裂酵母啊，二裂酵母里面是其实是很多护肤品像神仙水小棕瓶的核心成分，也用到了头皮的养护当中。你就想它肯定对我们的整个的头皮和头发的养护是非常到位的。
1: 是的，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非常非常的美丽。你平时如果自己去买的话呢，这个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四件套，它的这个价格上面你买一套是285块钱，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5折的折扣，148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它了。这个里面呢它是包含了去屑滋养，还有控油滋养，以及控油蓬爽这3款这个洗发水，并且呢还有一瓶200克的洗发乳。然后你除了买到这些之外呢，还再送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的洗发乳的小样，100多块钱你就直接到手是8件套了，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
0: 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长发这2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虽然它叫长，回复的关键词是长发，但其实不管是长发还是 是短发都可以来用这个洗发水，因为它其实对我们头皮的滋养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只有你的头皮状态好了，你的头发才会更加的健康嘛。
1: 是的，回复长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欢迎光临
4: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5: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6: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奶茶刘若英和黄韵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听是谁在唱歌》。反正听他们俩在唱歌的时候呢，我跟 Seven 因为我们俩在那个视频号上线也正在直播嘛。
1: 是的。
0: Seven 由衷的揉了揉自己的头发说，
1: 我应该入手一款长发小寨的洗发水我也希望我的头发能够稍微的浓密一些。
0: 而且我发现这个价格今天真的还挺便宜的，
1: 很给力的，很给力，
0: 100多块钱、买这么多，
1: 是
0: 8件啊，而且又是来自这个长发小镇的，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我们会在19点钟的时候准时结单啊，
1: 所以秒拍秒付吧朋友们。
0: 对，今天我们因为推出这个城市寻宝的这个活动呢，哎呦，后台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热闹。刚才我看到马克他所在的这家店呢，也已经有朋友找到他了，分别拿走了1等奖、2等奖和3等奖了。这个我们的，你别说，就咱们的听众啊，绝对都是颜值担当。
1: 是的，
0: 真羡慕他们拿走了这么多的礼物。
1: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们两个上节目呀。
0: 我们俩绝对
1: 高低我们也得参与一下。
0: 对，没事儿啊朋友们，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寻宝会持续差不多得有一个月，
1: 对，到7月19号啊，世界杯结束的那一天，所以呢各位能就是在这接下来将近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节目，锁定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因为除了今天在郑州之外呢，未来我们也会在河南省的全省18个地市都去到。刚才还有小伙伴问说济源什么时候来呀，没事儿啊，到时候去之前我们可能也会有提前的预告，
0: 对，
1: 所以你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突然哪一天我们到了你所在的城市，你就抓紧来参与就可以了。
0: 是，也算是最近在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我们给大家带去的一份清凉好礼吧。最近一段时间温度确实是比较高，尤其是你像今天郑州的天气，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闷。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提到了一个热词啊，就叫做热射病。很多人以为热射病就是中暑严重了点的版本，但其实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他们去形容了一下，说那个，就是如果是中暑的话呢，你基本上就会出现头晕啊、恶心啊、乏力啊之类的。但是热射病的话，就是你的体温会迅速升高到40摄氏度。
1: 这个是有生命危险的，
0: 对，
1: 千万不要当儿戏，不是简单的中暑。
0: 对，它可能会出现昏迷的一个症状。中暑就是你的身体在喊说我不行了，我快热死了。热射病就是你的身体要关机了。
1: 要重启了，关机了，怪吓人的。
0: 对，所以呢，就。

0: 是首先避开在特别炎热的时间段，10点到下午4点这个高温时间段的户外活动。
1: 嗯、
0: 再有就是做好物理防晒，帽子呀、墨镜啊、防晒衣啊，补水呢也要主动。车里面绝对不要把宠物或者是孩子单独留下，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嗯、是的，所以呢、嗯，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还是要时刻关注一下就是天气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虽然说天气比较热，但是紧接着呢，我们马上给各位带来的这部剧也是非常非常热的。
0: 嗯
1: 嗯。
0: 就热上加热了吧？
1: 不对啊，我们看剧的时候可是在空调房里看。
0: 相信到时候
1: 大剧场、
0: 郑州大剧院一定会把冷气开得很足，因为大家真的很热，因为他笑起来，人一笑就容易出汗。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到20号会爆笑开演，里面有很多的密集的笑点和热梗，非常非常的解压。如果最近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呦工作压力实在是有点大，想要好好的放松自己一下，那你都可以用这种低成本的方式，能够让自己乐很久很久。
1: 嗯，
0: 现在购买这个门票的话，限时优惠，同等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除了看剧之外还可以演剧，家里如果有5到15岁的孩子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我们的小演员正在招募当中，这一次呢会让孩子来跳出课本，沉浸式的去感受唐宋的历史，去饰演李白、李清照、杜甫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家，然后同时呢也给孩子留下比较深刻的这个回忆和历练。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线下演播厅我们会有一个试镜，到时候小演员的这个招募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孩子有没有去表演的经验去参与，没关系，我们是零门槛招募，到时候都会有导演主持人去手把手的指导。
0: 嗯，
1: 你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抢占一个试镜名额就可以了。
0: 是，那夏天到来的时候其实必不可少的就是各种各样的happy 的这种 party 啊、聚会啊之类的。反正我发现就是大家在家里面看球的时候这个酒也是少不了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说你喝冰啤酒吧，喝着喝着特别的胀肚子，你说你看球的时候喝红酒吧，又显得它太过于厚重了，就是那种干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桃红葡萄酒。
1: 嗯，
0: 这个桃红葡萄酒的话，它是带着那种果香味的，而且它的这个酒精度数呢是只有10度。10度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管你在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会、直播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够让你始终保持在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是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
0: 所以你觉得说，比如说我们女生朋友们一起聚会，或者是说我今天我不是以这个喝坏身体为目的的去喝酒的话，
1: 谁会以这样的目的去喝喝酒呢？
0: 就要那种
1: 不提倡，
0: 就那种一醉
1: 不建议
0: 一醉方休的那种
1: 啊，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其实是属于是微醺不醉刚刚好，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上班的。
1: 嗯，
0: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对，我觉得它还是挺适合女孩子来喝的。而且呢，这款酒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多的糖分，比喝饮料来说可是要健康一些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是智利的老藤桃红葡萄酒，在某书某音上面你都可以刷到的很多人气爆款。它是10度的一个黄金微醺度数，清爽清甜爽口，也是不上头的啊，而且也不胀肚，刚才我们有说过了。
0: 嗯，
1: 现在给到各位是618的一个宠粉的福利，
0: 对，
1: 然后一折抄底的价格，199直接到手6大瓶。
0: 嗯，
1: 一箱啊，6大瓶是一箱，再送你精美的礼盒，不管自己喝还是就是你当做一个礼物来送朋友啊、送亲友等等，都是完全 OK 的。
0: 是，桃红葡萄酒你稍微冰镇一下，哎呀，喝起来那个味道
1: 氛围感很好的，
0: 非常非常好。现在单瓶一瓶还不到40块钱，你平时去买得30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提醒大家，我们会在9分钟之后正式结单，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用考虑太多，直接回复红酒这个关键词赶紧入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Kevin Harris。

0: 很可爱的一个节奏 Calvin Harris 带来的 Smoke the Pain Away。
1: 是的，欢迎你在18:54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edith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带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还有一件更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今天会有很多小伙伴领到了我们就是世界杯城市寻宝的礼物，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现在才听到的话，明天看看能不能稍微早一点，
1: 对对对，
0: 6点钟开始。
1: 我们此时此刻啊，今天释放出来的4家门店加上去有12份的礼物，
0: 全部领完了，
1: 现在已经全部都领完了，
0: 都是世界杯正版的官方授权礼品。
1: 对，
0: 看到我们俩口水流了一个直播间的
1: 马克尔同学，这会儿也已经下班了。马克尔心想说：“我给他们发，我自己什么也没有。
0: ”哎呀，我们的工作也很不容易的啊。那接下来呢，再跟各位说一说，还有一个让人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可能会有出行游玩的计划。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
1: 是的，
0: 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你是躺着在新疆玩的啊！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包括像是库尔德宁、那拉提的草原啊、还有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就是真的新疆的风景啊！你在新疆可以看到除了海洋之外的，基本上真的绝大多数的一些地貌和风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我们也是20多人的精品小团，我们之前去年就去过好多次了，大家体感都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0: 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旅行了解这次详细的情况。我们升级了餐，升级了酒店，然后还送你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门票，非常的划算。
1: 对，如果你觉得有一点远的话，那你其实周末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来一些近郊游。比如说 Meredith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最近就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住玩一价全包了，帮你承包了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回复亲子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的，最后呢还有就是牡丹花店给我们带来的夏天的福利啊！如果你在夏天还没有准备好一份补水喷雾的话，你就赶紧回复牡丹，因为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有牡丹的库存给到各位。

0: 29.9元，300毫升大瓶装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不管放在办公室还是随身带着，你去旅行也好，然后如果在户外有工作的话，一定记得及时的给自己的皮肤补水，让他们也能够舒舒服服的过这个夏天。回复牡丹，赶紧来抢。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90.0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3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

0: 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

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

0: 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了，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那这个时候呢，皮肤真正需要的就是可以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呢，我们在618这个节点为你带来这款牡丹花田补水保湿喷雾，它有三个核心卖点，一个一个来说清楚啊。首先呢是300毫升大容量，日常99元，今天只需要29.9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另外呢，它当中还有牡丹提取物、纳米级喷头，夏天泛红带妆都是可以用的。第三点呢，一物三用，夏天的时候

我从早到晚都可以派上用场，早上洗完脸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打底，下午在空调房脸干了就喷，瞬间水润，晚上晒后修复可以用化妆棉湿敷三分钟，泛红退一半。说完商品再说说咱们618的机制啊，满300元直接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满500元直接送价值199的紧速面霜。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一瓶随时能喷，喷了有效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秒杀价只需要29.9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降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

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痴情我不。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0: FM 90.0 My Radio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

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

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618穷本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

0: 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10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1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

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

借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

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3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3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3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2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级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

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参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3: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0: 你有意见？
3: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4: 我太难了。
5: 快递包装盒包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

味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4: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

一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

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降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618宠粉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带走的是非遗好物。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好的，听完这首歌，咱们说一个夏天的小快乐。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但是冰啤喝两口就会胀肚子，干红又太厚重，所以每次聚会最纠结的就是到底喝什么，既要有氛围感，还不胀肚不上头。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款完美解决所有烦恼的宝藏——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酿造，十度微醺黄金度数，清甜不涩口，喝再多也不胀肚。市场价一箱1688元，今天一折到底只要199元，到手6大瓶，再送精美礼盒。想囤一瓶夏日聚会气氛组，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把这份微醺的快乐带回家。这款酒的灵魂来自智利的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占据了全国葡萄酒出口量的90%以上，许多老藤葡萄树的树龄已经超过了70年，产量极少，风味却极其浓郁。老藤葡萄酿出的酒，可以说每一滴都是时光的味道。打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和红樱桃扑面而来的那种清甜的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像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汁水在你的嘴里爆开，清爽不腻。尾调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整杯喝完也不会觉得腻。再来看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不管是户外露营、朋友聚餐，还是直播看球，从开餐喝到散场，都能让你身体放松，气氛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不影响第二天上班。像女士啦、长辈啦、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买回去配啥菜呢？俗话说桃红配万物，煮火锅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户外烧烤小龙虾配一杯清新解腻，配上牛排意面提味增香，冰镇后直接当开胃酒自己喝也很快乐。市面上同品质的老藤桃红单瓶要300元左右，今天只要199元，到手整整一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不到40块钱，再送精美礼盒。说实话，这款酒在品牌方一直是上架就秒空的爆款，这次咱们硬是抠出了一批库存，只有66箱。因为有话说回复红酒，不到200块带走一整箱百年老藤佳酿，送自己一份夏日清爽，送朋友一份体面好礼，记得冰镇一下再喝，那才是夏天该有的快乐。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黄龄带来的一首作品锁，在早上7:04也开启了全新的一天。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他在歌里面唱说，又有人和我谁和我一起举杯，不醉不归，是吗？
0: 对啊，
1: 你回复一下红酒。
0: 对
1: 我现在，我早上7我就让大家恢复红酒。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拿回去之后，你不用祈求别人来跟你碰杯了、
1: 哦、
0: 因为太好喝了，你就不想分给别人。
1: 哦，你是这样想的吗？我是想的是你拿到家里面记得赶紧放冰箱。
0: 哦，对，
1: 你早上得放好冰箱，所以我让你早上先回、
0: 嗯、
1: 你早收到了以后早放冰箱，因为这个东西你肯定不能这会儿喝。
0: 对啊，
1: 对，上着班的嘛，你晚上的时候你要看球你要看剧、
0: 嗯、
1: 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

0: 聊的话题就是一些对自己好的方式。我发现啊，比如说在冬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天气很凉爽的时刻，你就觉得好像对于对自己好一点这个执念没有那么的深、一到天气热起来，天气冷起来，到晚上的时候、深夜的时候开始思考如何对
1: 自
0: 己好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你对自己好的方式有哪些。我觉得肯定是不限于吃的，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虽然说我已经进来大概10分钟了，马克才发现我身上穿了一个洋红色的长衫，
1: 然后他下面穿了一个这是宝蓝色，这算是宝蓝色？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这个下面这个衣服不重要，
1: 就是非常的鲜艳。
0: 对，但我今天就来主要是讲一下我的这一件衣服，为什么我对大家说，就是这是我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
1: 咋了？
0: 这件衣服它虽然不贵，但它是一个童装。这个长袖是一个童装。我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呢？这个衣服有一个外号叫做尖叫薄，就它很薄、薄到就是的让你尖叫。
1: 啥意思？
0: 它是
1: 这么薄吗？
0: 它是一个童装，然后你想小朋友是不是很娇嫩的？大人带小朋友在这样的一个烈日下出去玩的时候，哎，我不真的不是广告啊，因为我不会告诉你链接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我对自己好的一个思路，就是、
1: 真的好薄，
0: 还带着一点点凉意。
1: 对，
0: 小朋友是不是出去玩，你又害怕他晒到，又害怕他热到？
1: 对啊。
0: 所以呢，最好的方法是不是一个长袖，但是又很清凉的衣服？
1: 是的，
0: 小朋友的这个衣服。就是说清凉，它一定清凉，不像我们大人有些衣服，他说你清凉，然后又觉得我们大人很耐造，其实一点不清凉。
1: 对，
0: 我就非常心动，我考察了一段时间，我就买了一件这样子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要把自己当做小朋友来爱护。
1: 真的，就有一段时间大家不是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吗？要重新好好的爱自己一遍。我刚才摸了一下他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我的指尖已经凉了。
0: 对，但是我觉得同事之间要保持距离，不允许你再摸我的衣服。
1: 有男装，有我的尺码吗？这个衣服
0: 没有，最高是那个1.7米，因为你这1.7米，你1.76米了吗？
1: 我1.8米，我1.8米，我澄清一下，
0: 我真的很知道怎么样来惹恼你，
1: 这是我的底线。
0: 你头方不是底线吗？
1: 你自己播吧。所以就是大家都会有或多或少一些宠爱自己的方法，对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0: 如何对自己好。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这样的，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哎，没错。
0: 对，比如说我就还好，因为我最近找到了一个回家的更便宜的方法，坐公交车。但是以往的夏天，我都是打车回家。
1: 哦。
0: 不管你是不是要不要一天打4次卡，我都打车来回，谁管呢？
1: 那对自己真好。我对自己好的方式，在最近一段时间是这样体现的。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开着空调，开空调不是，
0: 就是
1: 你不是你先往后听嘛。开着空调之后呢，你肯定得把那个窗户关上嘛，对不对？害怕凉气跑了。
0: 我不关。
1: 但是，我就不关，我觉得太闷了。我开开窗户之后呢，打开你又觉得稍微有点热，觉得这个凉气呢可能循环不到位，我就又想一件办法，我把风扇也打开，我把风扇放到空调下面，把那个凉气吹到我的床上，然后又开着窗户，
0: 你把风扇放在空调下面，然后那个冷气不停地吹，你整个房间的运行原理跟冰箱冷冻层是一样的。
1: 哇，很快就很快就凉快了，睡得非常的香，而且我想每一个点我妈听到都要打我的声音，都觉得
0: 盖上棉被了吗？
1: 那倒是也没有，
0: 如果再盖上棉被才是每一个点都是你妈打你的地方。
1: 对，所以就是大家都有一些爱自己的方式，我就体现在这个温度方面。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聊看，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你能想到的，立刻想到的浮现在脑海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是有点过于宠爱自己了。
1: 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得劲儿魔法？
0: 对，到底是什么？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0: 这是 David Guetta 还有 Sia 带来的 Beautiful People， 在7:12，这里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好好的宠爱自己，对自己好的一些方式。
0: 对，没错。
1: 我觉得我对于我自己好的方式有真的有很多，不仔细扒的话，因为已经觉得是理所应当了。我相信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觉得，我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我来说？配合感比较强嘛，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比如说我的隐形眼镜都是日抛的，
0: 哇，好爱自己哦，
1: 对不对？
0: 为你欢呼。
1: 然后呢，我之前还看到有朋友就是说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我每年必须要吃一顿什么样的饭。
0: 哦，
1: 也不是过生日，但是这个每年必须要吃一顿这样的饭，
0: 吃一顿非常好的。我对自己非常宠爱的方式，我觉得是在周末的时候，因为周末我就需要就是三餐都在家里自己来解决。这个时候呢，我的选择权就比较大了。我一般会在这个周末的中午那顿饭，尤其是周六那顿中午，我会安排一些就是把自己喜欢吃的就是多几样，就比如说可能正常来说大家吃饭就一样就行了，就吃饱就行了嘛，我会多选几样，然后每一样少一点。然后就是多尝几种味道。
1: 怎么能做到独居的时候每一样少一点呢？
0: 你就多点几份嘛，然后就少吃一点，但是那些放着你第二天再吃，你就可以吃好几顿。而且每一顿都非常的丰盛啊。
1: 看到了没，幸亏我问了一句。因为你在前面说我对自己好的方式的时候，我在想我看到对自己最不好的人未必就是想必就是你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首先你讨好型人格很重呀。
0: 那
1: 他就是真，他真的就是会是那种如果说别人说哎你给我带一个什么吧，真的很就是这种臭毛病啊，这在我心里这个就是不好的毛病。就别人说你给我带一个什么，如果说有的话你就给拿一个，如果没有的话就跟人说没有就可以了。然后他说他不，他会说那我去哪哪哪就去一个更远的地方然后给你买，你觉得可以吗？就是这种，
0: 以后大家都不要学习我这种方式。咱们都改掉啊。
1: 对，因为如果一直这样的话，然后对方就会说你这第二次再没给他买到，说那你这次为什么不去那个更远的地方给我买呢？
0: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都要好好爱自己。
1: 对，
0: 大家还有哪些这个爱自己的方式，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有很多方面嘛，我说

0: 到了吃这方面，然后麦上刚才分享到了穿衣服这方面，
1: 对，
0: 其实还有各个这个角度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1: 对，就是给自己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对不对？皮肤闹脾气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让它随时可以补水，需要一个随时补水随时可以舒缓的这样的一个喷雾。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朋友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想不起来喝水，想不起来给皮肤补水，或者是在夏天天气又特别热的时候，就觉得啊，没有必要涂防晒霜，不用保护双手吧，不要这样。真的就是他不虚，他没有展示出来他的脾气，不代表他不需要，对吧？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帮你准备的是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喷雾呢，一物三用。首先，你早上洗完脸的时候可以喷一喷，你懒得涂涂抹抹，喷两下就可以直接打底了。其次呢，你下午在这个空调房里，空调开的久了，脸比较干，你可以喷一喷，来让自己的脸瞬间水润。还有就是晚上晒后修复，你可以拿这个化妆棉湿敷个三分钟，泛红就直接就退了一半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舒缓和镇定的一款补水喷雾，原价是99300毫升，现在我们只需要29.9块就可以到手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另外也要通知各位家长们，还有就是现在7:16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老师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是就是你的学生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们，大概是5到15岁的小朋友们哈，然后你也可以跟他们讲，就是我们的历史文化剧《唐宋名人录》现在正在招募小演员，如果就是班上或者家里面的小朋友很爱展示自己的话哈，可以去试一下，让孩子沉浸式的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这些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当他亲身演绎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艺术作品可能就会被这个小朋友记得非常的清楚了。
0: 对，
1: 将来语文考试的时候想必会非常的轻松吧，
0: 文思泉涌，咱们就是。所以这次我们的这个剧呢，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们可以来线下试镜，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演员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口才、镜头表现力，还可以让他们体验到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回复演员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事情我就还有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勇敢的让自己尝试一个就是你有兴趣的东西，其实也是在好好宠爱自己。
1: 对，因为你不仅仅是要宠爱自己，就是对自己好，给自己买很多好吃的，你不停地鼓励自己，对自己也是一种宠爱。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宠爱自己的方式，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Hi 三周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这是潘玮柏还有袁娅维带来的 Moonlight， 在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关于爱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很大的一个点，我们没有聊。
0: 什么事情？
1: 就是最近在看世界杯，
0: 哎，
1: 我觉得关于看世界杯这件事情有很多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你是一个球迷的话，你就想我四年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世界杯，
0: 终于等到了，
1: 终于等到了，我一定要在看世界杯的时候给自己小酌两杯，然后要给自己买很多漂亮的球衣，
0: 哎，是的，是的，
1: 然后买很多好吃的，然后到那个时候看，这是一种对自己好的方式。
0: 对，
1: 还有一种，如果说你因为过了四年嘛，这四年肯定你也经历了很多，
0: 对，
1: 这四年你可能会突然觉得人要健康，人要作息规律，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今年的世界杯我就不跟了，因为一直要熬夜。这也是一种对自己好的方式。
0: 对啊，
1: 你作息规律了，你早睡早起了，你宁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不去看这个足球了。
0: 哎，对，是的。
1: 但是我们有办法让你参与到其中。
0: 我们准备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朋友们，这是我们世界杯期间准备的城市寻宝，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球，一起来看看球。在晚高峰 Play 外太空的节目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我们也会在视频号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你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叫音乐有话说，参与我们的城市寻宝，你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
1: 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可是都已经看到那些精美礼物了，
0: 精美的我都想直接拿走。
1: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哎，这个是给我们主持人一人一个的吗？开什么玩笑，你们看一看，一会儿放到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后面都有什么礼物啊。
0: 哎，是的，是的，昨天呢我们这个城市寻宝，我是去的第一个店。
1: 对啊，我今天就是正准备问一下你的这个状态。
0: 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我在那儿其实刚开始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不太好停车，然后咱们的听众有一些朋友就错过了，他就在群里呢就一直在跟我分享说，哎呀，我刚路过这儿，怎么不好停车。后来有第一名那个冠军那个女士，她把车停到前面一个路口之后跑着过来，然后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1: 哦，那你还要拍视频怎么办啊？
0: 对啊，我就立马举起了我的镜头对准她，我说这就是今天的第一名，特别开心的跑过来，拿走了我们昨天准备的那个奖品。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寻宝麦船会去，
1: 看这不会介绍，要是我就不会这样介绍你
0: 啊。那我再来一遍，
1: 我跟你说，今天的大宝藏就是我们的马克啊，今天的寻宝麦船会去，以为我去当第一名呢。
0: 那我再重新说一下，
1: 没有
0: 今天我们的城市寻宝，欢迎大家去逮麦船长。哎，
1: 还是不对，今天的城市寻宝欢迎大家去砍，
0: 就砍住他啊，
1: 砍
0: 住他，给他手里的三个奖品全部拿走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你可以进到我跟麦船的群里。
1: 对，
0: 因为昨天我其实是在群里那个就是
1: 吆喝的。
0: 对，吆，
1: 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现在先回早上好，先进我们群吧。到现在了没有人知道我会出现在哪里，包括我自己。要不我都提前跟你说了。
0: 我昨天是那样的，我到了那个位置之后，我第一时间在群里发了一个位置。
1: 哦，我知道呀，我的意思就是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帮大家争取这个福利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说你提前告诉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位置在，对呀，主体在哪里，
0: 让听众也提前有个准备嘛。
1: 对，先请个假嘛，搭个外勤。对不对？
0: 对呀，
1: 这也是我们对大家好，大家对自己好的一个方式，
0: 宠爱自己嘛。
1: 对呀，
0: 所以今天呢，欢迎各位可以那个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群里，我们提前的到时候给大家安排一下啊。
1: 是，到时候这个视频号音视频还会同步直播，直播的是直播间的样子，然后看一下嘉阳和 Seven 他们有没有好好上班，帮我们监督一下。
0: 哎，对，
1: 然后后面他们的这个背景后面呢，还会有这个所有的这个周边。
0: 对，
1: 到时候。

0: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你周边你喜欢不喜欢，对吧？
1: 哎，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可以回复这个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最近其实还有一些好玩的行程，比如说放暑假了，很多朋友可能想带着这家里小朋友去新疆玩。前段时间很多人在问我们7月4号有一个从郑州直飞新疆的行程，我们的大象旅行让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啊！落地呢，我们就直接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可以带你躺游新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可以带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还有这个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等等，全部都是热门的景点。
0: 嗯，
1: 你还可以吃到地道的新疆美食。而且我们这次报名呢，就送给你一场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还有价值1880元的烤全羊。还升级了2晚4钻的酒店，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旅行。我觉得玩新疆不能完完全全是对自己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新疆地广人稀嘛，
1: 对
0: 吧，然后走路的
1: 对对
0: 走路要很多呀，然后包括有很多那个路程，
1: 对，
0: 可能如果你自己去自驾的话要自己开车非常累，
1: 没错。
0: 但刚才我们是怎么说的，躺游你如果可以躺着一天穿越峡谷草原冰雪山冰川，那就真的是对自己好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欢迎你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继续要听到这是 Baby Rexha 带来的 One Day。
0: 对，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对自己好的一些话题，对不对？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也有很多对自己好的方式，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你可能会稍微的凑合一顿，凑合一两顿。你但凡出去玩，你早中晚，首先你我本人是这样的，我晚上不会说我不吃了。
1: 你在影射谁
0: 啊？影射就是你，我告诉你，就是出去玩的话，一日三餐是一定要吃满的，而且每一顿都要精打细算，不是精打细算价钱，就这一顿我可不能亏待自己。
1: 我可得把当地的特色都一次吃好吃好，
0: 我得去某一些那个点评上面，我要看一下，而且我还不能只看就是4.5分、4.7分这种，我生怕它是新店，要看半天那个点评呀，然后什么的。
1: 我跟你说，实不相瞒，咱们的这个宣传的旅行的这个宣传刚上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在开始给自己做一些预设了，我心想，哎呀，那这要是。
0: 让我带队怎么办？
1: 让我带队的话，我晚上我该怎么吃呀？我真的在认真的想这个事情。
0: 你为什么觉得会轮到你啊？
1: 我就在想嘛，因为万一让我去了呢？
0: 如果轮到你了，谁拍视频呀？净想美事儿。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对自己好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Baby Rexha 带来的 One Day。

0: 这是 BB Rexa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One Day， 在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如何对自己好一点。刚才说了很多，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宠爱自己啊。
0: 对啊，
1: 包括作息规律，甚至放弃看世界杯，然后包括这个让自己出去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吃很多的好吃的，然后包括买日抛的隐形眼镜，
0: 对，
1: 有细节到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放过自己，也是对自己好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对，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呢你就要做很详细的攻略，或者强迫朋友做很详细的攻略，或者是一家三口出去玩的时候，要做很详细的攻略才可以，但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抄作业，去小红书上抄一抄作业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然后你就照抄一个作业，或者就比如说天气非常的热，你想要去避暑，你找一个地方，然后他所有的事情他全部都给你包了，你就不用再费心。这也就是一种放过自己的方式，你不仅放过了自己，你也放过了自己的前额叶，你就可以用前额叶来做其他的事情。
0: 哎，我最近老是放过自己。我跟大家，
1: 我知道，我有的时候真的已经不想放过你了。他放过自己放过的
0: 太放过了。
1: 哇，你跟他说话听不见，然后每天问大家的问题就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瞠目结舌。
0: 我放过自己的这个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有很多剪视频的工作嘛，然后剪视频的时候呢，就是你心里其实是想要比如说达成某个效果，这个效果呢你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用里头的模板。
1: 哦，我知道，
0: 人家的模板要比你自己弄得精美的多了。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就会非常轴，我就嫌
1: 那我要弄自己的，我
0: 要
1: 不比他们差，
0: 我要自己手搓，我是老艺术家，也不知道自己在牛什么，
1: 也不知道自己在老什么。
0: 对啊，然后呢后来我现在就觉得说你就用人家的效果吧，人家那挺好的。
1: 哦，对呀，
0: 对呀，弄出来的效果不比你自己弄的差。
1: 有那点时间不能出去度度假吗？
0: 为啥
1: 我前面说了半天亲子度假，你以为在干嘛？是在铺垫你拍视频的事吗？
0: 哦，不好意思啊，该念广子了宝子们。那说一说这个度假的事儿吧，我们26联合正好办推出了一个亲子度假卡，给各位好好的说一说啊。我们这个卡呢是住玩一价全包，别剪视频了，跟我们出去玩吧。
1: 你别剪视频，你有什么视频让马克给你剪，反正他闲着没事，他也不能出去玩。
0: 我在家给你们剪啊，你们出去玩带着孩子，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亲子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行程首先住得非常舒服，你想想，就是你如果说自己在周末的时候要去山里，你找一个民宿首先找就非常的麻烦，
1: 对，你要看好多好多攻略和评分。
0: 对，然后其次这个价钱呢也参差不齐，很可能就非常的贵。另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玩的也非常嗨，你可能去山里你不知道这个山里有一些那个隐藏的宝藏景点，我们就直接帮你选择好了，你直接在这个小范围里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准备了一些套餐，比如说你家里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两个朋友，我们都有这个具体的套餐，你可以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就可以了，有效期一直是到7月31号的。
1: 对，昨天的时候有朋友在问说，那我要是没用的话，他还扣我钱吗？没用的话就是自动退回，你只要没有核销就是自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所以你现在就赶紧下单买一下就可以了。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而且朋友们，如果我们就说一下最贵的，最贵就是两大两小，439，景区3选2，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你单订一晚酒店，你439，你肯定都订不下来，尤其
0: 是
1: 在旺季的时候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各位说一说，有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问说，回复了之后点那个链接转跳有些问题，是这样的，你再多点一下，再多试一次，可能就转跳过去了啊。
1: 哦，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毕竟这个价格这么的划算嘛。另外呢，也和你分享一下，马上要到端午节了。 今天已经是6月16号了，嗯，本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只上4天班嘛，对吧？
0: 对
1: 啊，所以真的你不要觉得好像端午节离你很远，端午节离你一点也不远，而这个好看的话剧也离你非常非常的近了。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我们的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 在6月19号到20号的时候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解压，而且呢这个里面有这个 rap 融合传统的戏曲变脸这些国粹，嗯，然后包括也有很多的笑点，而且他2023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每年都会这个三生 plus 都会来郑州演，他每一年的笑点都是要更新的，因为如果他不更新的话这个笑点也是有时尚感的，
0: 没错，
1: 如果笑点过时了的话呢会比一句平铺直叙的话更加的索然无味，
0: 会让人尬在现场，嗯，那这个就完全不会。我每一次就是看话剧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选的标准，首先开心麻花的这个类别里你就看带不带热销，带不带爆款这几个字儿，这个剧就是这两点全部满足，可想而知它是经过市场经过无数的观众来检验过的。
1: 是的，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它里头不带爆款和热销我都不让它上咱节目，
0: 哎没错我们很严格的
1: 啊，我们都不是，我们不跟介绍不给大家介绍好吧，
0: 对，
1: 哎，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下单了，稍后见。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618宠粉季，今日主推长发小寨洗护四件套，源自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去屑控油蓬爽洗发水，再加养发乳，非遗古法益生菌科技，二裂酵母养肤及护发，温和清爽蓬松养润。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自由呼吸。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棉花糖带来的好日子，在7: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觉得日子稍微的过得好一点，甜一点，就是稍微的在晚上的时候小酌那么一两杯还是不错的。
0: 哎，是的，而且呢我们昨天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小酌最好的状态就是微醺。
1: 嗯，
0: 今天的这个酒呢你可以拿回去让自己好好的微醺一下。我们准备的是一个非常好喝的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
1: 哎，是的，如果说你看球不配酒，氛围全没有，再好的比赛你干看，这不对吧？你干看的话你就只就纯生气嘛，
0: 真的很干。
1: 我不知道看球赛是不是生气会多一些，
0: 他还不如睡觉呢，我是觉得。
1: 我也觉得，
0: 所以就是你得配一些这个东西。那有的时候呢你喝这个冰啤可能喝两口就胀肚子，然后老想上厕所，干红的你又觉得厚重，碳酸饮料糖分太高了，所以很多朋友就纠结说喝点啥。今天这一款就完美解决你所有微醺焦虑的宝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智利桃红葡萄酒。
1: 对，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知道这个葡萄有多好了哈。
0: 嗯，
1: 而且呢你知道它之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红酒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价格实在是太美丽了，长辈啊女士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一支750毫升，六支一箱，市场价一箱是1688，今天一折超低，199到手六大瓶，拿回家赶紧放冰箱啊。
0: 嗯，非常的舒服，夏天喝它冰冰凉凉的。今天这个库存呢也确实是不多了，只有就是几十箱。
1: 是的，
0: 所以手速一定要快一点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红酒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这个酒它厉害在哪儿啊？首先人家来自的这个地方就是智利的核心产区中央山谷，这个地方呢也是新世界葡萄酒的标杆，也是智利比较大比较重要的一个葡萄酒产区，所以这个地方的酒它的这个品质还是非常在线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准备这个酒呢它的风味就非常的浓郁，层次也非常的复杂，就每一滴都是时光的馈赠的感觉。
1: 嗯，
0: 拿回去一尝你就知道了。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红酒，把这份百年沉淀的滋味带回家尝一尝。
1: 这个老藤桃红葡萄酒哈，它是不用醒酒的，它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红樱桃这些红色水果扑面而来的清甜香气。你知道这样的红酒还适合做什么吗？
0: 做什么？
1: Sangria wine
0: 啊，对，
1: 桑格利亚酒啊，里面再加一点点水果，而且它这个还夹杂着一丝淡淡的茉莉花和橙花香，所以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涩感，喝起来酸酸甜甜，像咬开一颗新鲜的玫瑰。

0: 这样的一个红酒，如果按照这个桑格利亚酒的做法，然后在冰箱里面冷冻，晚上看球的时候，对不起，夜里看球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舒服啊。
1: 哎，是的，而且就是平时咱们喝酒怕什么，散场没到人先醉，这款酒完全不会有这样的疑虑。它的
0: 对于马克来说是
1: 可能会有，
0: 不是这样的啊，对，
1: 它的酒精度啊只有10度，就是不管你是户外露营啊，就是给朋友开生日 party 啊，或者朋友聚餐熬夜看球，任何场合你喝它，从开餐到散场你都是那种就是微醺，然后保持着清醒的那种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啊、
0: 而且也不影响你第二天上班，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买回去了以后它配什么都可以，因为桃红配万物，不管是中餐西餐，火锅烧烤小龙虾球赛它都能搭，周末煮火锅然后麻辣过瘾，配一口清甜桃红瞬间解辣，这个比喝冰水还要舒服哈，而且喝完了还有点上头。户外烧烤小龙虾配老藤桃红，清新解腻，越吃越开胃。牛排意面那绝对是人家的舒适区哈，提味增香，比干红更加的柔和。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市面上一瓶300元左右，今天199是到手一箱，整整6大瓶，单瓶不到34块钱，而且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自饮送礼都非常的体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红酒就可以了哈。保税仓直发，正规渠道，每一箱都有完整的包装和中文背标，保质期很长，慢慢喝，夏天冰镇喝，冬天常温喝，一年四季都合适。下单以后48到72小时发货，618期间快递可能会慢一两天哈，但是这个价格也值得你等待。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红酒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Under the Rhythm。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境。

0: 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Wake up
3: 全宇宙
5: 7:51，这里是周二早上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6: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洗头真的是一个大难题。我觉得主要是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因为男的头发短，就像你肯定每天洗头，但是我没有办法每天洗头，我每天洗头我腰很疼，
5: 而且非常的费时间。我
6: 吹头发腰很疼啊。
5: 对对对，所以夏天洗头真的是一个大难题，而且有的时候就越到夏天你会发现头发油得非常快，因为出汗比较多嘛，然后到你可能昨天刚洗完头第二天早上就粘成一条了。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可以让你从头皮根源来改善的一个养发神器，来自长发小寨的淘米水洗护四件套。
6: 对，包含3款400克的洗发水，有去屑滋养款、控油滋养款，还有控油蓬爽款，以及200克的养发乳，这个加在一起啊，朋友们，官方旗舰店是285，今天618宠粉148，到手4件正装，而且再送你3个50毫升的洗发水的小样，1个50毫升的养发乳的小样，相当于100多，你带走了8件。朋友们，这款淘米水洗发水是上过那个央视推荐的，在新华网的一场直播是爆卖近1000万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了。趁着这段时间夏天的时候，把这个头发底子养好的朋友，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就可以把这份非遗级的养发智慧带回家。
5: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福利机制哈，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就是148到手4件正装，再加4个小样，就拍一发8。它这个品牌呢，其实此时此刻在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都有在直播，包括很多达人都在带货，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就我们争取了很长时间哈，
6: 对，
5: 148拍一发8，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你买到的是一套有非遗工艺、有专利成分的洗护四件套。
6: 是的，为什么这个品牌叫长发小寨呢？就是因为它的根是来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的头发长度超过1.6米，最长的2米多，
5: 好羡慕。
6: 哪怕是80岁的高龄，依然乌黑浓密。你看现在马克20岁的高龄，现在也没有乌黑浓密了吧？乌黑还有，
5: 乌黑啊，我
6: 乌黑还有的，
5: 就不浓密吧？
6: 对对对，但是完全没有办法，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是吧？
5: 盘不了，盘不了。但是他们真的可以，我之前有刷到过他们那个地方的那个视频，就当地的他们那个女生头发发就真的是发亮啊！我以前不太理解，说头发像瀑布一样发亮是什么感觉？
6: 我以为是油了，但不是，
5: 不是，人家真的是那样，
6: 光泽度，
5: 对，光泽度很高，而且呢，就平时你的头发湿了水之后，它可能就是会那个就是你就可以一曲
6: 我知道什么糗到一起，
5: 对，
6: 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像断面。
5: 对，是的，就真的发质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长发小寨的洗发乳，你可以回复一下长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
6: 对，而且这个真的只能在那个地方制作哈，因为离开长发村也发酵不出这个他当时的那个淘米水，包括古法发酵的淘米水也算是当地的一个非遗的工艺哈。而且呢， 当地的这个水也是要选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作为发酵的水源。当地的米呢是北纬25度梯田人工耕作的龙身米，还得再用这个7天7夜的窑寨古法和现代的太空舱发酵技术。
5: 哎，是的，
6: 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啊。
5: 没错，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是调节咱们头皮微生态平衡的一个核心。其实咱们头皮就跟肠道一样，也是需要好的菌群环境的，等它平衡了之后，你的油脂分泌就自然正常了，头屑呀，包括瘙痒掉发这些问题也会慢慢的改善。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就是高奢级别的头皮护理哈，你拿回家之后，它有一个名号叫做头皮神仙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长发两个字来看一看。
6: 是的，你有仔细想过一件事情吗？就是头皮是连着我们的脸的。
5: 对呀，
6: 就都是脸部的皮肤，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清洗和滋养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长发就可以了，价格再来算一遍，官方旗舰店一套是285，今天618宠粉五折148，带走4件正装，有去屑的，有控油的，有蓬松的，还有200克的这个养发乳，再送3个50毫升的洗发水小样，1个50毫升的养发乳小样，加起来又是200毫升，相当于多送半瓶正装，100多是到手8件哈，比超市里买普通的洗护套装还要便宜。带走的是有非遗底蕴的硬核好物。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长发就可以来下单了。
5: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郭顶，不要想太多。

格力真好，燃爆618抢购节超燃福利来了，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